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到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家住上海黄浦区的张阿姨来到小区附近的药店量血压、测血糖。对这位72岁的老人来说，家门口的这家药店不只是买药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固定要去的健康服务点。身体有点不舒服，先来问问，药快吃完了，顺手补上。天气热了，药师呢还会提醒他按时服药，多喝水。

像张阿姨这样把药店当作日常健康管理第一站的人正在越来越多，但另一面，家门口的药店的日子却并不轻松。医药电商、即时零售持续的分割消费客群，集采、医保、控费也不断的压缩利润空间，处方零售药的销售规则也在重塑。站在新一轮行业变革的路口，实体药店该如何的突围？那么药店为什么必须要变呢？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零售药店的经营逻辑并不复杂，拼地段、拼品类、拼促销、拼客流，门店主要承担的是药品销售功能。但如今这套逻辑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直观的变化来自消费端。家住北京海淀区的文先生是一名上班族，平时工作节奏快，家里常备的感冒药、肠胃药快用完的时候，他更是习惯直接在手机上下单，半小时到家，省去了跑药店的时间。遇到几家平台同时促销的时候，他还会顺手比价，选择价格更合适的一家来下单。即时配送压缩了线下药店的距离优势，价格透明化也让药店单纯依靠商品差价的空间越来越小。实体药店原有的盈利模式被不断的挤压。今年的一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药品零售行业专业服务、健康促进、应急保供等功能，推动零售药店从药品的零售终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五月，国家药监局印发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进一步明确网售处方药的合规要求，处方药零售的线上线下竞争逻辑也随之变化。过去依赖品类扩张、价格促销、流量争夺的粗放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行业需要重构以用户为中心、以健康服务为核心的新生态。未来药店拼的不是简单的卖货能力，而是能否用专业的服务、核心竞争优势、用数字化转型赋能增长，再以生态化的布局打开新空间。传统零售的药业边界也正在被打破，模式正在被重构，零售药店的健康驿站模式的探索与落地，正是医药零售行业破局升级的重要突破口。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药店还能卖多少药，而是如何在社区场景中重新建立服务价值。健康驿站到底是什么呢？健康驿站正在成为零售药店转型中的高频词，但它显然不是门店里摆上几台检测设备、增加几个服务项目那么简单。健康驿站首先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医药健康需求，而不是泛化的为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空便民空间。药店的本质仍然是药店，健康驿站的核心呢，仍然是专业化药学服务能力的重构，围绕着中西成药，围绕着用药指导，围绕着点名购药和问药寻药这两大类的顾客，建立更标准化、更通俗化、更加专业的服务流程。但是呢，健康驿站要真正落地，难点也恰恰在这里，可以先不做，千万别瞎做。那么健康驿站不是把药店简单的改造成便民服务角，如果不能真正的围绕顾客的健康需求提供解决方案，那么所谓的健康驿站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健康驿站真正要改的不是门头，而是门店的整套服务体系。企业推动从药店到健康驿站的转型，核心呢，不是多做几场活动，而是把原本以商品为中心的经营逻辑

0: 说到底呢，健康驿站不是给药店增加了一个新名头，而是在重新定义药店的角色，不只是卖药，而是承接一部分原本散落在药店、医院、家庭、线上平台之间的日常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么如何把健康驿站做实，从概念走向落地，健康驿站呢，它的建设不能停留在企业各自探索的层面。对于行业而言，当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建立统一标准，形成可复制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服务模式真正落地。在今年6月举办的第6届星辰会上，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联合行业企业启动了社会药房健康驿站建设团体标准编制。那么这一动作被业内视为健康驿站建设进入实操阶段的一个信号。当这一概念持续升温之后，行业关注点也正从理念倡导转向标准建设和路径落地。那么当前呢，不同的药店对健康驿站的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和建设路径的理解不尽相同，功能边界、服务流程、人员配置、慢病管理、数字化记录和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呢，也缺乏统一的参照。加快建立标准，也正是为了避免概念泛化、模式碎片化和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推动健康驿站建设呢，应该更加的规范有序。标准建设解决的是怎么把健康驿站做规范的问题，而要把这套模式真正做深做实，还离不开工业企业与零售终端的协同。不过呢，健康驿站的建设也并非在一个静态环境中推进。过去几年，网上买药的便利性不断的提升，也催生了秒开处方、弱审方、重流量轻服务等现象。随着指南落地，处方药的网络零售的合规门槛被进一步抬高，平台和商家的运营逻辑将随之调整。线上平台有很多场景下仍然难以替代实体药店面对面的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尤其是对老年人、慢病患者、多药连用的人群而言，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药送得有多快，而是药到底该怎么吃，几种药能不能一起用，这个症状该不该继续观察。这个问题呢，也恰恰是线下药店最能体现价值的地方。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这里是
5: 我的家。
4: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5: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4: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5: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4: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5: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4: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5: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6: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亲。

0: 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蔚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过去5年来，我们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这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四个自信，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和改造中国的历史。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在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这一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坚持两个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

0: 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征程上充分展现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从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到深化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坚持全国一盘棋汇聚向前发展的更大推动力。从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谋定奋斗目标，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在风高浪急中前行，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关键就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党、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2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

建设十五五规划。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国台办二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二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二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二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20夜间至7日，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以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的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奖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地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

一边轻声的交流内心感悟，共话身边的时代变迁，抒发心中的温情与奋进决心。6月30日，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及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市教育研究院将以本次省级研讨活动为新起点，牢牢抓住人工智能与课程改革的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城乡教研结对帮扶机制，把本次活动形成的优秀课例、教研经验转化为落地举措，稳步提升全市综合实践学科的教研质量，助力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上新台阶。

近日，农行、医美支行走进快递物流园区、外卖骑手集散站点，面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两司两员群体开展银雪花金融教育专项宣传活动。针对这个群体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强、学习时间碎片化的特点，银行精准选择非配送高峰时段，以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为主题开展沉浸式宣教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自编自演反诈情景短剧，还原刷单返利、快递理赔、低息网贷等典型的诈骗手法，开设5分钟知识微课堂，讲解个人信息保护、银行卡安全使用、非法集资识别等要点，以户外工作必需品为奖品开展互动问答，并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设立咨询台，成功帮助一名外卖员识别并拦截可疑的诈骗链接。本次活动覆盖劳动者60多人次，发放资料100多份，解答咨询18条，有效提升了一线人员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农行、医美支行将持续聚焦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切实保障民生福祉。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黄。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2: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林波的《田山园小梅二首》。

宋代林逋《山园小梅》二首其一。林逋，字君父，钱塘人，早年浪游江淮间，后归隐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精身不适，也不婚娶，旧时称其梅妻鹤子。天圣六年卒，仁宗赐谥和敬先生。林逋善行书，喜为诗，与钱毅、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均有诗酬答，其诗风格淡远，有《林和敬诗集》四卷，《溥仪一卷》，《全宋词》、《鲁齐词》三首。《山园小梅》二首是林逋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首组诗突出地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优异的生活情趣。作者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作者与梅花的关系达到了精神上的无间契合。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山园小梅》二首其一。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檀板共金樽。第一句，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这其中的宣言是说景物明媚鲜丽，这里是

形容梅花。这一句的意思是，百花落尽后，只有梅花绽放得那么美丽明艳，成为小园中最美丽的风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里的疏影横斜是说梅花疏疏落落，斜横枝干投在水中的影子。疏影是指梅枝的形态。暗香浮动是说梅花散发的清幽香味在飘动。黄昏是指月色朦胧，和上一句的清浅相对应，有双关之意。这一句的意思是，梅枝在水面上映照出稀疏的倒影，淡淡的芳香在月下的黄昏中浮动飘散。双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双禽是指羽毛白色的禽鸟，偷眼是偷偷的窥看，何是应该的意思，断魂是形容神往，有指销魂。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冬天的鸟要停落在梅枝上先偷偷观看，夏日的蝴蝶如果知道这梅花的美丽，应该惭愧地死去了。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檀板共金樽。遐是玩赏亲近的意思，檀板是檀木制成的拍板，歌唱或演奏音乐时可以用来打拍子，这里泛指乐器。金樽是豪华的酒杯，此处是指饮酒。这一句的意思是，幸好可以吟诗与梅花亲近，既不需要拍檀板歌唱，也不用金樽饮酒助兴。林逋种梅养鹤成癖，终身不娶，世称梅妻鹤子。所以他眼中的梅含波带情，笔下的梅更是引人入胜。这首诗一开端就凸显作者对梅花的喜爱和赞颂之情。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它是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丽动人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了。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那引人入胜的风韵。作者虽是咏梅，实则是他浮躯荣丽去向博远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苏轼曾在《书林逋诗后》说道，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俗诗。其诗正是作者人格的化身。颔联是最为世人称道的，他为人们送上了一幅优美的山园小梅图。这一联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绝了，它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上句清笔勾勒出梅之骨，下句浓墨描摹出梅之韵。疏影暗香二词用得极好，它既写出了梅花不同于牡丹芍药的独特形成，又写出了它异于桃李浓郁的独有芬芳，极真实地表现诗人在朦胧月色下对梅花清幽香气的感受。更何况是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边漫步，那静谧的意境，疏淡的梅影，缕缕的清香，使人陶醉。横斜传奇妩媚，迎风而歌，浮动言其款款而来，飘然而逝，

颇有仙风道骨。水清浅，显其澄澈，灵动温润；暗香，写其无形而香，随风而至，如同捉迷藏一样，富有情趣。月黄昏，采其美妙背景，从时间上把人们带到一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动人时刻。从空间上把人们引进了一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似的迷人意境。首联极目聘怀，颔联凝眉结思。林逋这两句诗也并非是臆想出来的，他除了有生活实感之外，还借鉴了前人的诗句。五代南唐姜维有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既写竹又写桂，不但未写出竹影的特点，且未道出桂花的清香。因无题又没有完整的诗篇，未能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主题意境，感触不到主人公的激情，故缺乏感人力量。而林逋只改了两个字，将竹改为书，将桂改为案，这点睛之笔使梅花形神活现，可见林逋点化诗句的才华。上二联皆实写，下二联虚写。作者写进梅花资质之后，调转笔头，从客观上着意渲染。双琴玉下先偷眼，粉蝶如脂何断魂。前句即写白鹤爱梅之甚，他还未来得及飞下来赏梅，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先偷眼三字写得很是传神，作者对现实事物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后句则变换手法，用设想之词来写假托之物，意味深邃。而何断魂一词更是下得凄苦凝重，因爱梅而致销魂，这就把蝴蝶对梅的喜爱夸张到了顶端。通过净莲的拟人化手法，从而更进一步衬托出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和幽居之乐。莲中那不为人惊异的双粉二字，也实是经诗人精心摘选，用来表现他高洁情操和淡远的趣味。以上三联，作者是把梅当作主体，诗人的感情是通过议论、叙述、拟人等手法隐曲地体现在咏梅之中。至尾联，主体的梅花转为客体，成为被欣赏的对象，而作者则从客体变为主体，他的感情由隐至显，从借物抒怀变为直抒胸臆。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檀板共金樽。尾联微吟，实讲口中梅也。微言其淡泊雅致，如此咀嚼虽不果腹，然可暖心解品动情助魂，表现出诗人愿与梅化而为一的生活旨趣和精神追求。至此，诗人对梅的观赏进入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人们看到的则是和双琴粉蝶一样迫不及待和如痴如醉的诗人，一个梅画的诗人，在赏梅中低声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分雅兴，在恬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真是别具风情，根本不需音乐饮宴那些热闹的俗情来凑趣儿。这就把诗人的理想、情操、趣味全盘托出，使咏物和抒情

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首诗之妙在于脱略花之形迹，着意写意传神，因而用侧面烘托的笔法，从各个角度渲染梅花清绝高洁的风骨。这种神韵其实就是诗人幽独清高、自甘淡泊的人格写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林波的这首《山园小梅其一》。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嗯、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8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因为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近明两天都会有降雨的，不适宜洗车，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6度。铁力特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6度。

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生活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着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凯湖。大小星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

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乘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乘接力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

小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奇遇陇江，治愈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龙江漂流奇遇，等你来了。

如果你想体验透心凉的极致快感，那么欢迎你搭乘这趟冰爽极限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依兰巴兰河漂流是您不二之选，哪怕是在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喝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惊心动魄的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岸边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滋滋作响的烧烤盛宴。

在漂流的同时还想轻松 get 到壮丽的风光大片，欢迎你来到齐齐哈尔雅鲁河漂流。雅鲁河漂流全新升级，满足你所有期待。全新打造的12公里蜿蜒赛道，将漂流的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地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地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山与葱茏绿树。置身于纯净的雅鲁河水中，被无边的绿意温柔怀抱，随手举起相机，无需滤镜加持，每帧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生命力大片。朋友圈的9宫格素材轻松拿捏，朋友们带上好心情和相机来雅鲁河，记录下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吧。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水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

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或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一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得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半船游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7.9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2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3、5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的是龙江的漂流奇遇，最后带您感受的就是一幅生态画卷。在林都的伊春的怀抱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伊春桃山蝴蝶谷漂流。在森林里的家，伊春的怀抱中，桃山蝴蝶谷漂流将带你驶入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河道水源是清澈清洁的山泉水，来自于1429米高的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青山为伴，绿水长歌，憧憬北国的清凉夏天。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这里是
4: 我的家。
3: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4: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3: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4: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3: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4: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3: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4: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5: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6: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这是一次西域风情十足的旅程，在甘肃和青海之间转个大圈，在这里你将体验到大西北的独特风景，多姿景观又将颠覆你对大西北的认知。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西北盛夏，苍茫的大西北是我的爱。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或星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的环线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蜿蜒的公路，安静的小村庄，如梦似幻的山峦和远处高耸的雪山，大自然的神力将这些美景毫无 PS 痕迹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天境祁连。祁连山地区是中国最美草原之一，绵延无边的草原，羊儿马儿牦牛在宁静悠闲地吃草，山脚下随便一个村庄都是绝美的风景。

张掖七彩丹霞的视觉盛宴。这片形成于600万年前的丹霞地貌与彩丘完美融合，加上流水作用和有机质的沉淀，黛青、暗褐与丹红向上帝打翻了一个调色盘，是河西走廊贫瘠的戈壁滩上最意想不到的礼物。来到这里，感受着视觉的盛宴。

来到这里，感受着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南北朝的小字脸飞天，隋朝亲授传承的雕塑，唐朝的佛像和繁华的盛世景象，西夏青绿的水月观音以及。

以元朝精妙的千手观音，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这些精美的壁画和塑像讲述着远古的故事，历史如同卷轴般徐徐展开。我们来此，来一场洞窟奇观的视觉盛宴吧。

这是一处神奇之地，绿洲边缘的鸣沙山，环抱着一汪形似月牙的月牙泉，风吹沙起不落于泉，泉与沙中经久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去骑个骆驼，滑个沙，当然这里最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沙漠日落的壮丽景观。让我们一起爬上沙顶，去等待日落的金黄吧。来到这里，感受着鸣沙山，感受着形似月牙的月牙泉。

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感受着苍茫的大西北，来到这里感受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分布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被称作是这个星球最像火星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多盐湖的国家，仅青海就有150多个。大柴达翡翠湖当中便是一个因盐湖采矿而遗留下来的人工奇迹，它的名字叫大柴达翡翠湖。

由于湖内所含的矿物质浓度不同，太阳光照方向时刻变化，使得湖水呈翡翠绿、薄荷蓝、牛奶白三种主要颜色，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景象。从空中俯瞰，湖水波光粼粼，宛如上天遗落在的人间的珍宝。在这时间当中，给大西北镶嵌了一颗颗

身为青海的景潭常青树，青海湖的名气大到不需要我们多说了。时而狂野，时而宁静的青海湖，蕴含着苍凉的壮美和孤独的浪漫。这里仍然保持着藏族传统的游牧生活，草原苍茫，牛羊成群的游牧景致，更增添了青海湖的魅力。6到8月的夏季，油菜花盛放，成片的金黄色的油菜花在蓝天碧湖的映照下，更是美得让人迷醉。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火星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

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国台办2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2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2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2日夜间至7日，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以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的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功勋模范颁授7一奖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地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地交流内心感悟，共话身边的时代变迁，抒发心中的温情与奋进决心。6月30日，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

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及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市教育研究院将以本次省级研讨活动为新起点，牢牢抓住人工智能与课程改革的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城乡教研结对帮扶机制，把本次活动形成的优秀课例、教研经验转化为落地举措，稳步提升全市综合实践学科的教研质量，助力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上新台阶。

近日，农行、医美支行走进快递物流园区、外卖骑手集散站点，面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两司两员群体开展银雪花金融教育专项宣传活动。针对这个群体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强、学习时间碎片化的特点，银行精准选择非配送高峰时段，以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为主题，开展沉浸式宣教。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自编自演反诈情景短剧，还原刷单返利、快递理赔、低息网贷等典型的诈骗手法，开设5分钟知识微课堂，讲解个人信息保护、银行卡安全使用、非法集资识别等要点，以户外工作必需品为奖品开展互动问答，并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设立咨询台，成功帮助一名外卖员识别并拦截可疑的诈骗链接。本次活动覆盖劳动者60多人次，发放资料100多份，解答咨询18条，有效提升了一线人员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农行医美支行将持续聚焦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切实保障民生福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下面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羽衣甘蓝火了，7.9元100克的有机羽衣甘蓝，29.9元一盆的羽衣甘蓝盆栽，19元500毫升的羽衣鲜体瓶果蔬饮品，19.9元一盒90克的羽衣甘蓝粉。曾经在绿化带里常见的植物，如今化身为超级植物，养生顶流，被制作成各类产品，受到消费者的追捧。尤其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它是既能够满足奶茶瘾，又兼具瘦身排毒功效的健康饮料。在市场上较受欢迎的茶饮品牌发现，几乎所有品牌均是由羽衣甘蓝相关饮品，它多和苦瓜、青柠、牛油果、青瓜等搭配，主打一个健康元素叠加。在商家的大力营销下，在冠以超级植物茶、超级蔬果饮、鲜瘦小绿瓶等名称，击中体重管理群体的刚需，备受青睐。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健康果蔬，搭配在一起确实是清爽好喝，还没有身体增重的负担。杭州一名互联网公司的白领胡女士说，最近天气变热，办公室的社交饮品已经从奶茶拿铁变为羽衣甘蓝果汁、羽衣甘蓝咖啡，同事们都喜欢。闯进年轻人养生风口的羽衣甘蓝成了茶饮市场中的香饽饽，这也带动了其价格的迅速上升。据了解，一些商超售卖的羽衣甘蓝2年前不到1元一斤，目前已经涨到了20至30元一斤。
2: 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半世白。
0: 羽衣甘蓝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前不久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阳街道长春村的羽衣甘蓝种植基地迎来收获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说，因为看好羽衣甘蓝的营养成分和市场潜力，基地拿出了40亩土地试种新品种，目前只是在一些中高端餐饮店来试品，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销售。从试水的情况看，全生态的种植方式和改良的口感受到了认可和欢迎。研究表明，羽衣甘蓝是一种营养丰富

钓鱼较属于较高水平。此外，羽衣甘蓝热量低，每100克不到100千卡。羽衣甘蓝有如此多的健康益处，成为养生顶流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当抱着尝试的心态跟风购买了羽衣甘蓝，但是在制作成蔬菜沙拉之后呢，发现它并不美味，和其他的绿叶菜口感不同，粗糙坚硬，味道略苦，咀嚼起来像纸一样。但为何做成饮品后口感不错，大受欢迎呢？羽衣甘蓝类的茶饮是否健康依旧呢？受访专家认为说，这看似养生的选择可能暗含甜蜜的陷阱。有自媒体对多款市售的羽衣甘蓝饮品进行了含糖量检测，结果显示，即便是最低甜度的选项，一杯饮品中的糖分也普遍在12克左右，个别单品呢，含糖量是甚至超过了40克。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人每日添加糖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也就是说，喝一杯羽衣甘蓝饮品可能会导致每日糖分超入摄入超标，增加代谢负担与肥胖的风险。更需要警惕的是，饮品中添加的糖属于游离糖，与完整水果中的天然糖分不同。游离糖因为缺乏膳食纤维的缓冲作用，会被人体更快吸收，导致血糖快速升高。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加重胰岛素的抵抗，对高血糖和糖尿病患者尤其不利。与此同时，羽衣甘蓝打汁过滤去渣，会损失大量非可溶性膳食纤维，显著削弱了羽衣甘蓝原有的饱腹感和促进肠道蠕动的功效。羽衣甘蓝虽然营养丰富，但网传的减肥、排毒等神奇功效并不可信。专家辟谣说，羽衣甘蓝无法直接分解脂肪，也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至于所谓的排毒，人体排毒主要是由肝肾负责处理，和羽衣甘蓝基本没有关系。所以如果吃新鲜的羽衣甘蓝是好的，但是喝羽衣甘蓝饮料则可能作用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同时，专家提醒，羽衣甘蓝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食用，它含有硫代葡萄糖苷，可能影响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疾病患者不适合食用。其高含量维生素 K 会干扰抗凝血药物药效，增加血栓的风险。服用抗凝血药物者应该严格控制，甚至避免食用。此外，因为其粗纤维含量高，脾胃虚弱者及老幼群体过量生食易导致腹胀、消化不良，建议充分焯水后少量食用，或者选择嫩叶食用。专家提醒，新鲜羽衣甘蓝食用前建议焯水1到2分钟，以软化纤维，去除部分草酸，可采用凉拌、清炒等方式。同时，每日食用量应该控制在50到100克，任何健康食物都需要适量的适时。羽衣甘蓝只是一种常见的深绿色蔬菜，没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那为什么会有多人对其趋之若鹜呢？调查发现，一些人吃羽衣甘蓝不是追求味蕾享受，而是出于一种低成本补偿的心理，即用微小的健康行为缓解身体亏欠的不安。比起在快节奏生活里彻底改变作息习惯，购买这类贴着健康标签的商品门槛更低。这场有关羽衣甘蓝的消费热潮，折射出当下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高关注度，而商家利用年轻人对健康的关注，制造热口、热度和风口，加上社交媒体的流量放大效应，让蔬菜被赋予了远超本身的价值，演变成情绪的满足和市场的火爆。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最近一则医疗新闻报道引发了热议。福建一位患有高血压的张女士，因为最近血压比平时高，便自行增加了药量，把日常服用的降压药呢用牙给咬断，加吃了大半片的药，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她突然眼前发黑，冒冷汗，脚软站不住，一下子瘫在了沙发上，也没有力气睁开眼睛。

甚至连血压都快测不出来了，家人连忙把他送到医院就诊。掰药服用为什么致昏迷呢？这就要从张女士服用的药物剂型说起了。有些药物剂型一旦掰开吃呢，就会破坏药物的结构，轻则影响药效，重则造成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药物可以放心掰，哪些一定不能掰开吃。张女士服用咬断的药物后，为什么会昏迷呢？这是因为张女士所用的药物为硝苯地平控制片，是一种特殊剂型的降压药。控制剂型的制剂工艺可以使药物有效成分以恒定的速度缓慢释放，服用一次药物也能够达到持续的药效。这种控制剂型的降压药，如果被咬碎、掰开或者研磨服用，有效药物成分就会快速释放，导致血压急剧下降，出现头晕、心悸等不良反应，甚至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药品能否掰开或者研磨成粉末服用，主要取决于药物的剂型，因此大家日常需要重视用药安全，服用药物应该仔细地查看说明书，并且遵照医嘱服用。临床上不能掰开服用的常见剂型有控制剂型，前面提到了控制制剂的工艺可以使药品的有效成分在人工内缓慢释放，从而长时间维持药效，减少服药的次数。因此，控制片必须整片吞服，不可以掰开、碾碎或咀嚼。缓释剂型虽然缓释片和控制片的制剂工艺不同，但是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药物能够在体内缓慢释放。通常来说，缓释片同样需要整片吞服，不可掰开或者研磨服用。不过，部分的缓释片的设计可以掰开，比如说美托洛尔缓释片可以沿刻痕掰开服用，具体应该根据药物说明书或者医嘱来服用。肠溶剂型，这种剂型呢是给片剂加了一层肠溶衣，目的是为了避免药物在胃部过早释放，在进入肠道后才能够被吸收起效。如果掰开服用，药物可能会受到胃酸等影响而失效，还有可能刺激胃黏膜，引起不适。泡腾片剂剂型呢，含有泡腾崩解剂。遇水后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必须用冷水或者温水来溶解，等气泡完全消失后再服用，严禁吞服或者含服，也不能掰开服药，否则可能会引起窒息或者胃穿孔。一般来说，没有特殊说明的普通片剂是可以掰开服用的，也可以研磨成粉，通过鼻饲用药。这类药片通常会采用容易分割的材料，确保药物均匀分布在整片之中。有些药片中间设计了一字或者十字的刻痕，可以按照刻痕掰开服用。如果药物无刻痕，不建议用手掰、用牙咬等方式来掰开，这样难以控制剂量，还会存在误伤的风险，建议使用专用的切药盒进行分药。另外，还有一些药品要求咀碎、嚼碎服用，比如助消化的乳酸菌素和干酵母、抗酸药硫糖铝、铝碳酸镁等等。嚼碎服用可以使药物尽快释放，发挥作用。

听众朋友，网络盛传这样一个说法，吃米饭、面条、馒头等碳水化合物会导致碳水脸，不吃主食，戒断碳水化合物后，面部线条会变得清晰。难道这一切真的是碳水惹的祸？这一次专家要给碳水证明了。最新一期科学留言榜揭晓，对近期热门的健康留言进行了集中辟谣。那流言量子美容仪除皱更高效，真相将量子与美容效果挂钩，是蹭热度的，也是利用公众对前沿科技的好奇与信任心理进行营销。量子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物质和能量的最小不可分割的单位，广泛

应用于微观粒子研究领域，如量子力学、量子计算等等。而目前市场上所谓的量子美容仪并未采用任何真正的量子技术，其宣传的功效缺乏科学依据。而实际上，皮肤老化和皱纹形成主要是以年龄增长、紫外线照射、胶原蛋白流失等自然因素有关。真正科学有效的抗衰老手段包括使用正规的护肤品、坚持防晒、保持良好作息和适度医美干预。留言不吃主食可拯救碳水脸，真相是错的。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与骨骼结构决定，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是因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自然结果。要知道，大脑发育离不开淀粉类的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盲目追求断碳、极低碳水不可取。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与此同时，我们的确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地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大家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血糖平稳，还对肠道健康与抗氧化防御产生积极作用。下一个留言，生病产生的抵抗力更持久。真相是，有一些家长认为让孩子得一次病，其体内产生的天然抗体比打疫苗获得的抵抗力更为持久。然而真相并非如此，接种疫苗就像是给免疫系统进行实战演练，也就是通过接种经过特殊处理，失去或者减弱毒性的病原体成分，在不引发疾病的前提下，让免疫系统提前认识敌人，等真正的敌人来袭时，免疫系统就能够迅速反应，精准防御。如果没有接种过疫苗，免疫系统在紧急的应对下，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即便部分传染病在感染后可以产生免疫力，但是要承受的健康代价有时也是非常大的，甚至可能面临着致残或生命危险。比如说，过去没有疫苗的时候，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患上麻疹，除了发热出疹，还会合并出现肺炎，严重的还会患上脑炎。现在按免疫程序接种两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后，孩子基本都能够获得持久的免疫力。接下来的留言是，黄连素是减肥神药。近期家喻户晓的止泻药黄连素在海外社交媒体走红，不仅被塑造成了减肥神药，更是被有些人奉为植物司美格鲁肽。其实所谓的黄连素减肥说，来源于部分人服用黄连素后会出现持续的腹泻、食欲下降、胃肠吸收功能减弱的情况。虽然在短时间内体重会有所下降，但这是以牺牲肠胃健康为代价的，并非真正的减脂减重。与此同时，黄连素相关药物它的药理作用也被误读。黄连素本身具备调节血脂、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代谢的作用，部分人将这种辅助调节代谢的功效错误地解读成了直接的减肥功效，而实际上它仅能作为相关代谢疾病的辅助用药，完全不能替代正规的减肥方案。黄连素在我国被明确归类为化学药品，其适应症有严格限定，即肠道感染，可以达到止泻作用。长期自行服用黄连素存在着健康风险。专家表示，黄连素作为治疗肠道感染的专用药物，一般是为对症短期用药，
症状消失后。

后即可停药，长期自行服用存在着明确的健康风险。从药理作用机制来分析推断，黄连素会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影响对其他药物的吸收。它还会影响电解质，轻者会出现乏力困倦，重者会导致电解质紊乱，并且出现一些与心脏相关的不良反应。此外，黄连素对肝肾功能也有影响，特别是基础肝肾功能已经略微不全患者，风险相对较高。专家还提示，部分人群并不适宜服用黄连素，会导致不良的反应。首先是对黄连素的有效成分和它的辅料过敏的患者，其次溶血性贫血的患者服用后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再次妊娠期的妇女、高龄老人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也不推荐长期使用。下面这个留言是用护腰坐垫可以久坐不累，市场上各种护腰坐垫琳琅满目，被不少久坐族视为护腰神器，人手一个，但真相是护腰坐垫带来的舒服感受可能正在给腰椎挖坑，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以引发身体的不适。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这种坐垫让腰椎维持前凸的角度，肌肉放松后压力会前移到椎间盘上，虽然感觉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增大，久坐后椎间盘会有损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腰椎间盘突出急性期、脊柱侧弯或者滑落患者使用可能加重疼痛，发育期青少年过度依赖会影响脊柱正常发育，腰部肌肉严重萎缩者长期使用会让肌肉进一步退化，体型偏胖者易被坐垫的边缘形成新的压迫点，加重不适。专家强调，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普通人群将它作为临时的辅助工具，单次使用最好不超过90分钟，每日累积使用不超过4小时，每坐30分钟起身活动，拉伸腰背，才能够避免损伤。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自闭症。我们的圈友庄庄发来了求助，他说啊，他们家的孩子呢总是不太说话，比如说啊，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别人呢都是热热闹闹的玩在一起，而他呢就是一个人安静的待在角落，即使有小朋友过来主动找他，他也是简单的应付几句。所以他现在特别担心，说孩子这么不爱说话会不会是自闭症呢？那么圈友提到的孩子不爱说话会和自闭症有关吗？结合他的求助，我们在全网呢针对自闭症也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讨论。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自闭症就是性格内向吗？热度话题二，自闭症是一种心理疾病。热度话题三，自闭症人群都是天才吗？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自闭症无法改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崔医生，也针对这四个热度话题，结合圈友的求助，来给我们详细科普一下自闭症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好，崔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哎，崔医生，咱们今天来说一说自闭症啊。首先就是大家关注的自闭症的第一个话题，它究竟和性格内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您看刚才这位妈妈求助也说，自己家的孩子就比较文静，比较内向，有点过于内向了，小朋友主动跟他说话他都有点不太愿意跟人家交流，那会不会有自闭症的倾向呢？性格内向跟自闭症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来进行区分呢？
2: 那么自闭症它和内向的区别主要是自闭症它是一种疾病，而内向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它不是疾病。那么具体而言呢，自闭症它的核心症状有两点，一是社交互动能力的缺陷，一是特殊的行为模式。那么社交互动能力的缺陷呢，就是它不会你来我往的社交，而内向的人他可以选择性的社交，但是他需要社交的时候他一点能力缺陷都没有，他很正常。另外呢，特殊的行为模式这方面最常见的行为模式就是重复的刻板的行为模式。你比方他可以按照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固定的行为方式来做事情。举个例子，比方上电梯的时候一定是他先按电梯才能下去，要不这个电梯就不能走，下车的时候他也要第一个先下来。比方吃东西的时候他只吃他习惯吃的那几种食物，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奇怪的特殊的行为模式。
1: 所以现在我们初步了解了自闭症的一些特点哈。那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说，自闭症究竟是不是一种心理疾病，您怎么看？
2: 自闭症不能算一种心理疾病，它更应该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那么当然要从广义上来讲，心理疾病它就等同于精神疾病，那么把孤独症或者自闭症列为精神疾病的范畴也不错。但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心理疾病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是大脑先天性发育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多数是先天性的，而且是源于神经系统发育出问题才导致的一系列行为的问题、思维的问题、情绪的问题。
1: 那是不是在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会出现您刚才说的自闭症的种种的这种表现？一般来说在几岁到几岁可能这种表现是最明显的、最突出的？
2: 应该说我们诊断自闭症的年龄最起码到两岁以上，就是两岁的时候基本上就能暴露出这是不是自闭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不是充分。那么它的异常多数很多家长其实从出生开始，他有不少孩子就可能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比方几个月的时候他和别人的互动就不一样。那么也有很多孤独症在一岁半以前和别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一岁半以前甚至已经有了一点言语的功能，那么一岁半之后他可能获得的功能逐步又减退乃至消失，所以这些呢都有可能是自闭症的特征。那么对一个非专业人员或者家长来说， 我们如何早期发现孩子可能有问题。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个最好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把你的孩子经常放到他的同龄群体当中去观察，
1: 嗯，
2: 就把他和别的同年龄的孩子放一起，你就观察他的和别人为人处事的能力、社会交往的能力、和别人互动的能力、他的情绪反应和控制的能力，你重点看他和别人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会不会互动，他会不会照顾到别人的情绪，会不会你来我往，你重点观察这一条，对我们识别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说很多的自闭症的朋友都是某些方面的天才，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2: 只有很少数的自闭症的孩子他可能是天才，或者说在某一个领域有天赋，
1: 嗯，
2: 那么这个比例占得不高，绝大多数自闭症的孩子他不是天才。你比方在咱们自闭症、孤独症或者自闭症谱系障碍这一系列疾病里面，其中有一部分高功能孤独症或者另外一种更特殊的阿斯伯格综合症，那么这都是智商正常的孤独症。那么在这个群体里面也只有大约15%的人可能在某个领域有杰出的才能或者有天赋，那么剩下的85%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笼统的说自闭症就是天才。
1: 好，崔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四个热度话题，自闭症到底有没有办法来进行改善。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他们的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后天的修补来加以改善甚至来加以逆转吗？
2: 总的来看自闭症是有治疗方法的，
1: 嗯，
2: 通过科学的规范的治疗多数孩子是能改善的。那么我们目前孤独症主要的治疗方法还是行为干预，我们通过训练教育或者教给孩子一些能力，他的能力就会逐步的提高。那么在整个的孤独症谱系障碍这个群体里面，大约有50%以上的孩子他的智力是正常或接近正常的，那么这一部分孩子经过积极的干预，很多孩子都能正常的完成学业，甚至正常的将来工作养活自己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家庭最需要也要拥有一定的了解或者照顾自闭症孩子的那些信息和知识，我们要还要具备调整自己情绪的能力，整个的社会支持如果再能跟上，那么不断的去创造适合这类孩子的教育机构和成长体系，那么我们这些孩子将来他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也会减轻我们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1: 好，再次谢谢崔医生啊，今天就自闭症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一些详细的科普讲解。好，再见崔医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零幺零。

0: 0841099427评书记。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2: 开始了。
3: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说，咱们正说到成王入住到李珀的府上，成为了李珀的座上宾。哎呀，这个成王心说，我怎么能够探听出李府的一些情况呢？哎，这一天啊，机会终于来了。这天这个李珀请成王吃饭的时候啊，对自己手下的一个侍女薛灵儿动手动脚。其实这个李珀呀，早就看上这个薛灵儿了。他在市场上啊，把这个灵儿啊是买成侍女。那个年代哪有什么人权概念呢？哪有什么尊重妇女啊？这个灵儿的命很苦啊，自幼呢父母双亡，他就跟着自己的叔叔婶婶一起生活。后来他的叔叔啊外出打工，也发生了意外，他婶子养不起他了，自己还有孩子呢，怎么办呢？为了埋葬自己的丈夫，把这薛灵儿啊就是插标自卖，把孩子给卖了。正好那天赶上李珀呢到这个城边上瞎晃悠，他一看，哎，这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挺水灵，行了，我买成小侍女吧。当时他可没多想，只不过呢灵儿到了李府之上啊，长了这么两三年之后啊，哎，出落成一个大美人了。刚买到府上的时候也就是14岁，两年过去了，16了，成大姑娘了。其实成王有关注过这个薛灵儿的样貌，脸长得很标致，身材长得很标准，唯有这一双手啊上面全是老茧。为什么呀？这灵儿苦命孩子出身，自小就干活，到了李府啊上上下下你说什么活不干吧。哎，从来不拿自己当一个女孩，甭管是在这个后厨帮忙啊，还是在前厅打扫啊，也甭管是春夏秋冬冷了热了，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的。因此上这一双手那是劳动人民的手，那跟九姨太那可比不了。但是呢灵儿身上有一种劳动人民的淳朴，哎，就这小姑娘这种气质她也特别的吸引李珀。她越是跟这个李珀保持一定的距离，越是对李珀恭恭敬敬，这个李珀呀是越想得到她。怎奈呢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机会。这天李珀是真找着机会了，灵儿没端好这盆，跟李珀撞了个满怀，把这假鱼汤倒到李珀身上，所以李珀呢就以酒盖脸，借着此事就要对灵儿飞。

0: 成王赶紧把灵儿给保护下来了。成王心说话呀，没准啊，这个小灵就是一个突破口。因为这李珀跟他说，两年前就把薛灵买到府上。那如果李珀的府上有什么样的事情，薛灵肯定是知道。所以成王啊，下定决心，我要找这小灵儿问一问，看看最近这两年呢，这李珀干了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没有，他有什么耳闻没有。成王他想看一看这个下人们都住在哪儿，这薛灵儿，哎，这些侍女们是住在什么地方。于是呢，当天晚上成王溜溜达达奔了后院了。哎，可巧他在旁边的一个小跨院啊，正看见薛灵跟一个男子啊正在这儿谈情说爱呢。
1: 小德子，你干嘛呀？这些天就跟我别别扭扭的。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我昨天到后厨说话，你理都不理。
2: 我怎么知道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看你跟新来的那个程少爷打得火热呢。
1: 庶子，你脏心烂肺！程少爷可是真正的好人，昨天还给我解了围，要不，后果不堪设想。你说话倒是算数不算数？要是你嫌我了，从此不必再见面，你我再无瓜葛。
2: 哎呀，好妹妹，哥哥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这不是喜欢你，关心你吗？
1: 你若真心待灵儿好，就该让我多跟成王亲近。人家是从京城来的，门路广，关系多，日后也好为你我找个出路，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
2: 是是是，哥哥错了，吃醋吃着不着边际了。那你可小心点，那李大官人老想占你的便宜，程少爷挡得了一时，可护不了你一世。
1: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跟灵儿在一块聊天的这个男的是谁呀？他就是薛灵儿的好朋友，哎，也是个小男朋友吧，叫小德子。这个小德子就是李府的厨师。小德子原本是外乡人，两年前就是跟灵儿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呢，哎，就到了李府谋职来了，在这儿当了个厨师。当然了，他不是什么主厨，也不是什么大厨啊，就是这人帮帮忙，打打下手，跟这个灵儿啊处得不错，两个人早就立下了海誓山盟，有朝一日咱们俩一定是找一个世外桃源之所离开这个李府，哎，再也不受这个气了。那么这两个人呢是偷偷的相爱了。为什么呀？李珀给设了规矩了，这李府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绝不准出现呐，哎，谈恋爱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新鲜啊，这不并不是说这个李珀多么的尖酸刻薄。嗯，现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公司企业也有这种规定啊，员工之间禁止谈恋爱。如果要是出现恋情了，办公室恋情嘛，那么对不起，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是呢你们两个人通通的离开这家公司，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李珀呢有点天分啊，他觉得呀这些下人们最重要的就是干活，哎，他们之间要是生了一些情愫啊，那可不好管理，那就容易出现私心呢，出现小团体了，哎，他们抱团对付我，这可不成。所以呢，这个灵儿跟小德子呀，一直是偷偷的相爱。不想今天呢，两个人在这侧院正说今天发生这事。

0: 呢，让成王给听见了。成王也是犯坏呀、啊，在这院旁边咳嗽了一声。我说你们两个好大胆呢、啊！
1: 嘿呦，坏了，有人偷听，
0: 把这灵儿跟小德子扯吓了一跳啊！成王啊，笑着一闪身出来了。这二人一看，嗨，原来是程少爷，这才把心放下。灵儿上前飘飘万福，程少爷，没想到是您呢、啊，今天多亏了您。哎，不必多说了，这是我应尽之责。李破虽然是我的兄长，但是这个人太轻浮了，他今天这么做属实跟他的身份呢不能划等号啊，也请你呢不要在意。小德子这阵儿啊满脸通红，他过来这成王鞠了一躬，少爷，今天多亏了您呢，保护了我们灵儿。我这儿还有一事相求，请求少爷呢，您不要把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事情啊告诉别人，因为这李府上下有规矩，如果我们两个败露了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儿混这碗饭吃了。成王点头，嗨，我知道，你们放心吧，你们那很不容易啊，这个李破呀不说为富不仁，可我这位兄长呢也属实太过分了点啊，你们的感情很真挚，我刚才呀也听出来了。不过二位啊，既然你们感念我今天能够见义勇为出手相救，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们，不知当讲不当讲。灵儿一听，少爷您别客气了，您想问什么您就问吧，只要我们知道的一定是知无不言呢。成王点了点头，四下里又看一看，此时夜深人静了，根本就没有了灯光，月光之下呀这个地方显得很安静。成王走到小德子和灵儿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二位，我来这广陵县时间不长，我呢是来做买卖来了。可是啊，我一到这儿可就听到了一种传闻，说是广陵这附近也闹黑虎啊，你们二人听说了没有？小德子一听，您也听说这事儿了？嗨，我跟您说呀，这纯粹是瞎掰，哪有什么黑虎啊，他在哪儿呢？这都是老百姓啊以讹传讹，我根本就不信。这么跟你说吧，你别说这没有黑虎，就是这什么黑老虎来了，来的正好，哎，正好啊给我这虎骨酒做了材料了，我要是遇见那黑虎，我把他扒皮抽筋，把这骨头拿下来，我做一瓶酒，我孝敬少爷。灵儿一听啊，用手啊一扒拉这个小德子，你别在这瞎说八道了，你懂什么呀，人家程少爷从京城来的，我听说京城都抓到老虎了。成王点了点头啊，是啊，前些天我虽然没在京城，但是我听说了京城里确实出现了一只大黑虎，非常的吓人呐、啊，要不是京城有很多的卫兵，这只黑虎啊可能真的会伤及很多的百姓啊，而且还有两个朝廷命官据说就是被这黑虎所伤。可是我到了山西地方之后，听说这个广陵就有黑虎，你们是真没听说真没看见吗？灵儿一听，嗨，黑虎这个事儿啊传得很凶，但是究竟什么样，不信您出去扫听扫听，这广陵县根本就没人知道。只不过呀，我看有些个人会把这黑虎当成自己的一种说辞，以黑虎之事掩盖很多别的事情。成王一听这个话，是话中有话呀。

0: 我可听说这李氏秋月就是被黑虎捉走的呀，难道你们没听说这事儿吗？
1: 小德子一听啊，哎，很不以为然，你还拉倒吧，什么黑虎捉走的，那都是胡说八道。这李秋月呀，确实是失踪了，但是我们也觉得很蹊跷啊。你要说闹这黑虎吧，我听说在这外村外镇倒是听说过，我们这广陵县青天白日的哪有什么黑虎啊。这李秋月我见过一次，哎呀，这是好几年，差不多两年半快三年了啊。那一年呢，我跟灵儿都是刚刚到这个李府上来，当时啊这个李氏呢到府里边来找我们大官人，跟这李破两个人呢，哎呦，谈得很不愉快，嗯，听说好像是为了什么钱的事儿。灵儿说，对对对，那天呢我正在厨房帮忙，后来呢我去给我们大官人送茶，我刚一进去啊，我们大官人让我把茶盘放下，就把我撵出来了。我这一走一过，我也不敢多停留啊，但是呢我在门口啊偷听到了几句。当时李氏夫人说呀，李破对不起他们家，说我们大官人在最为难找窄的时候，哎，人家李氏他们家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即便说我们大官人不还这2000两的银子，也应该周济周济他们夫妻。后来呀就没什么动静了，嗯，我也不敢多停留啊，我就走了。反正那个呀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氏，再后来呢，嗯，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哎，然后就说这个李秋月就被黑虎抓走了，确实官府是这么定的案。那天呢我们老百姓都去看热闹去了啊，这个事儿倒是有的。小德子还在旁边补充，嗨，我告诉你们呀，那个李氏跟他的丈夫，就是姓林的那个人，听说原来还是个官儿，哎呦，挺不容易的，两口子为人不错啊，就是啊时运不济，还干什么赔什么，嘿，最后一贫如洗，要不然也不能找我们大官人帮忙。你说我们大官人也是，他这么有钱，你怎么不帮帮你姐姐姐夫呢？反正我听说呀跟他姐夫关系不好，后来不还是闹到公堂上去了吗，嗯嗯，反正他姐姐李氏啊是找不着了，嗯，他那姐夫呢后来就疯了，就哎呀真可怜呐，满大街的在那跑啊，我们大官人反正是不能管，你看看吧，那是他亲姐姐亲姐夫，嗯，哎，他都对人家这样，可见我们这些下人呐，我跟您说这地方待不长，嘿，等我们呀找个时机攒够了银子，我们肯定是远走高飞。成王听到这儿啊心里就一动，成王心说，这个事情如果真像小德子跟灵儿说的这样，那其中可有隐情啊，因为要是按照李破自己的说法，他姐姐啊已经失踪很长很长时间了，他已经快一年多没见过他姐姐了，所以他怀疑是他姐夫对他姐姐下了毒手，这才到官府前去告状。那要是按照小德子和灵儿的这种说法，这说明在案发之前李破跟李秋月产生过冲突，那这里边可有文章了。第一，说明李破说谎；第二，李秋月的失踪有可能跟李破有关，李破搞不好就是恶人先告状，哎，他去告他的姐夫谋害了李氏，而现在李破对于李秋月的行踪啊又没什么兴趣，对于林汉也是不管不顾，难道一说这里面是李破从中作梗吗？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李破之前跟于谦是没说实话。成王听到这儿非常高兴啊，这可是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成王心说，我得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告诉

0: 给于谦，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于是连夜，成王辞别了灵儿和小德子，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就把朱成禄给找来了，跟朱成禄说，明天呢，你假意上街去采购，哎，就到广陵县的那个亭子，咱们是约好在那儿了吗？你去跟于谦接头，把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告诉给于谦。好，朱成禄领命下去了。次日一早啊，朱成禄啊就到了这个凉亭了。这个凉亭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明代的市民广场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其实比较萧条，为什么呀？这县里边也不管呢，杂草丛生啊，这假山后边都是大大小小的粪便，骡马呀，甚至人呢，也都拿这当了公共厕所了。上面这有个凉亭，有过道的呢，要是累了，可能在这儿歇息歇息。一般呢，没什么人来，所以这地方没人。朱成禄来到这儿，先说这于谦定了在这接头，怎么接呀？这儿也没人呢。哎，正想着呢，就听一个哑嗓子在他身后说话了：“
1: 有吃烧鸡的没有？有人吃烧鸡吗？我这烧鸡呀，可香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2: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

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如何预防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在我国老年人群体中很常见，贫血可使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感染、疲倦乏力、记忆力衰退、抑郁、心慌、心跳加快等症状。摆脱贫血困扰，首先要在饮食上下功夫，增加摄入造血的必需原料，应注意增加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叶酸的供给，调整膳食结构。动物性食品是膳食中铁的良好来源，吸收利用率高，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贫血的老年人应注意适量增加瘦肉、禽、鱼、动物血和肝的摄入。新鲜的水果和绿叶蔬菜可提供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 C 和叶酸，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此外，许多贫血的老年人除了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和铁吸收率较低以外，还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可导致贫血，因此需要到医院查明病因，积极治疗原发性疾病。

老人晚年快乐的主要因素，退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安排。老年朋友想要保持退休生活的舒适幸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每天列一个日程规划表，完成一些退休前没有时间参加的活动，如海外旅行、晚宴聚会或听音乐会，有助于老年人维持对美好生活的回想。二，适当储蓄和理财，老年人应当在平时合理安排消费支出，如果资金不充裕，需要进行储蓄和理财，保障今后生活所需。三，多怀旧，回想自己年轻时候的美好事件，追忆幸福时刻，能让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情绪，这不仅能让身体感到温暖，减轻焦虑水平和疼痛感，也会对未来的生活持有更为乐观的展望。四，把梦想变为现实，为培养兴趣，可以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例如爬山，或是从事一些志愿者活动，这些都可以填补因不上班所造成的精神空虚。在退休之前，就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真正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就不会因没事情做而闲着无聊。

吃红薯馒头有助于肠道消化。红薯馒头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消化的食品，尤其适合中老年食用。那么老人吃红薯馒头有哪些好处呢？研究表明，红薯馒头远比白面馒头好吃，并且对中老年人颇有益处。红薯馒头做法很简单，先把红薯洗净去皮儿，蒸熟后或煮熟后用力捣烂，再加上与红薯等量的面粉和一定量的水搅拌均匀。如果在夏秋季节，需要半天左右，和好的面便会自然发酵，此时就可以按照平时蒸馒头的方法将其蒸熟。气温较低的时候，为了帮助发酵，面中可以加入酵母、酵面之类。红薯馒头有一个显著特点，不加糖，也带有几分甜味，因而美味可口。红薯馒头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有通便作用。从营养学上来看，每100克红薯含蛋白质0.9克，粗纤维0.5克，钙77毫克，并且含有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都是中老年人所需要吸收的。

如何彻底清洗草莓农药残留。红红的草莓看着非常诱人，不过草莓表面比较粗糙，如何清洗让很多人头疼。草莓主要的营养价值体现在其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对动脉硬化、冠心病都有积极的预防作用。草莓之所以清洗起来比较困难，种植草莓的过程中要经常使用农药，这些农药、肥料以及病菌等很容易附着在草莓粗糙的表面，如果清洗不干净，就可能引发腹泻甚至农药中毒。要把草莓洗干净，最好用自来水不断冲洗，流动的水可避免农药渗入果实中。洗干净的草莓也不要马上吃，最好再用淡盐水或淘米水浸泡五分钟。洗草莓时千万注意不要把草莓蒂摘掉，去蒂的草莓若放在水中浸泡，残留的农药会随水进入果实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另外也不要用洗涤灵等清洁剂浸泡草莓，这些物质很难清洗干净，容易残留在果实中，造成二次污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的时刻。今天要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0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王菲是否有机会再一次凭借主角拿下冠军，又面临着哪些强势竞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榜单当中 Top 3单曲。继续保持流行电子舞曲风格的大张伟，凭借这一首《甜蜜的他似蜜》在上周拿下了3名的好成绩。登上歌手舞台的窦靖童有了更多冲击榜单的底气，《Don't Break My Heart》在歌手的现场演出上周拿下2名的好成绩。上周凭借主角拿回冠军的王菲，本周还要面临到李健、王力宏等强势的竞争对手，当然其中还包括女儿窦靖童的声音。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0期榜单正式开启放榜，本周上榜第20位的歌曲原版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野蛮游戏》当中，没错，就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21年之后，王菀之带来的粤语重编版本给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也把少女心事改变成了一种更加内敛的情绪诉说。这首歌曲在第19期的榜单，也就是上一周的榜单当中排名第11位，还不错，本周下降至第20位。
9: Number 20。

0: 纵观本周榜单起伏跌宕还是蛮大的，王菀之的这一首《选池的希腊少女》跌落至第二十名之后，排在第十九位的也是多周上榜的周深的《等晴天》，上周位列到第八位，而本周直接降到第十九位。而排在第十八位的是来自于严仁中的《新鲜感》，上周位列第十三名。而接下来会是新歌上榜，新工会吴克群的全新翻唱《请记得我》，来自于《请回答1988》韩剧当中的一首插曲，本周上榜第十七位
1: ，Number 17。

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再一次想起来当年看《请回答1988》的时候，看到双门洞那些各奔东西的小伙伴道别那一刻的酸楚，也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些陪伴成长的小伙伴们。当然了，所有的青春当中，不光是有这些离别的痛苦，还是有很多甜蜜的瞬间的。接下来听到这首甜蜜治愈的歌曲《他自蜜》，上周第3位，本周下降至第16位。

0: 用复古喇叭的音效营造出一种让人不自觉跟着摇摆的快乐氛围。这首歌曲在上一期榜单当中是直接空降到第三位，本期滑落至第十六位。首次上榜就空降到前三的热度，其实已经证明了大张伟在大家的心中是快乐音乐代言人的地位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面主动选择慢下来的一首歌，把时间浪费在值得的人和事上，来自银河快递全新上榜《浪费者》，本周排名第十五位。
1: Number 15.

者在云音乐平台有着不错的表现，我们也期待在榜单上有着延续。本周上榜第14位陈楚生的暗夜，而第13位是一首全新的歌曲到来，王嘉尔阿信共同合作 Alive。

0: 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二位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迷了》，而这一次在音乐当中你也能感觉到他玩的真的很开，开头能够听到的西塔琴的异域色彩直接赋予了歌曲一种东方武侠式的神秘感，周华健这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配上这样的文字意象和音乐编排，像是娓娓道来的一段藏在歌词里的谜题，新歌上榜位列第十二位
1: Number 12。

0: 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次穿越时光的致敬。2026年，林家谦选择翻唱顾嘉辉跟郑国江这一对黄金搭档的经典作品《画出彩虹》，把1980年代的粤语金曲带回到了今天。他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再次的重新演绎，让新一代的年轻人再次听到了港乐的经典时刻。本周上榜第11位
1: ，Number 11。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
4: 在中国山西省阳城县的一个偏远小村庄里，坐落着一座充满了皇家色彩的古建筑群。更令人惊诧的是，康熙皇帝竟然为这座大宅亲笔题名为皇城相府。在这样一个远离京师的地方，是何人修建了如此庞大的府邸？又是如何得到了帝王垂青的呢？经过考证，皇城相府已经存在600多年了。虽然历经岁月的更迭，但还依然完好地保持着当年的建筑格局和宏伟。

0: 皇城相府位于山西晋城境内的北流镇，这座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群正是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又称为武亭山村。其中楼宇高阁林立，风光别样，气势恢宏。皇城相府属于难得一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群，因此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兴建于明朝崇祯年间，分成内城和外城，内城早于外城，由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建于明朝，最初只有8座大型院落，后来逐步发展到16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外城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基本竣工，厅堂在前，寝室居后，内府分列左右，其中花园、归楼、书院等应有尽有，足以显现陈廷敬贵为康熙帝师的崇高地位。
1: 时间退回到宫。

1429年陈氏八世祖陈琳带着一家老小沿途乞讨，走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从相邻不远的德州千家来到一个叫中道庄的地方。他们开始以放羊维持生活，后来发现当地煤矿甚多，就做起了挖煤冶铁的生意。因为陈氏族人都没有什么文化，所以经济稍微有所好转了之后，便把除开生活基本需要以外的钱都投向了教育。历经数十年，陈氏族人成了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并开始走向仕途。从此使得陈氏家族彻底改变了门风。明清两代陈氏家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在这个村庄，不管是什么朝代，什么样的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视从来没有减退过。也就是因为这种传承和世世代代出来的有学之士，让这种风气才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1638年的冬天，一个男婴在中道庄诞生了。这个男婴的父亲，也就是中道庄建者陈昌言的弟弟陈昌七，为他取名为陈进。由于陈氏家族历代出文人，所以陈进从小就要受到非常严苛的教育。虽然陈进出生在战争年代，但他的母亲张氏并没有由此而忽略了对他的教育，时时刻刻守在陈进身边，教他读书识字，亲自对他口授诗经和四书。陈廷敬生性聪颖，读书过目不忘。1644年，满族人攻进了紫禁城，清朝第一个皇帝顺治皇帝登基即位，恢复了科举考试，这让陈敬有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13年后，19岁的陈敬在丁酉科举考试中中举人。第2年，陈敬又一次走进科场，参加殿试，并考中了进士。在公榜时，顺治皇帝发现这次考中的人里竟然有2个叫陈进的，一个是顺天府的陈进，一个是山西泽州府的陈进。于是重新调来2位陈进的考卷仔细阅读，当他看到山西陈进的考卷时，不仅被这位陈进的书法所折服，同时文章缜密的思维、清新的文风、独特的见解也让顺治皇帝甚为欣慰。于是顺治皇帝在山西陈敬的名字里加一个朝廷的廷字，从此山西陈敬就成了陈廷敬。陈廷敬为官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很快在1672年担任了他一生中第一个重要职务，日讲起居注官。这个官除了将皇帝的一言一行书记录外，还要跟皇帝切磋学问，交流思想。从此他成为了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并深得皇帝信任。可陈廷敬没当多久的官，就从故乡传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他只能辞去官职，匆匆返回故乡为母看病。陈廷敬好不容易考取的官职就这样没有了。等他母亲的病好后，郁郁寡欢的他开始游历中道庄附近的山水秀丽之地。当时的陈廷敬在家里一待就是4年，这4年除开游历山水之外，最重要的是教育村里的小孩。可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的，4年后突然收到了朝廷的任命书，任命他为

0: 南书房一职。这个职位的主要任务是教皇帝的孩子读书。一夜之间，陈廷敬就成为了康熙的老师。陈廷敬一生为官53年，共有28次职位升迁。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710年，奉旨编撰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并任总阅官。《康熙字典》是他倾注了毕生精力之书，是中国古代史上集字最多、最系统完整、解释最详细的典籍，而且第一次以字典两字命名的字书。他与东汉《说文解字》并称为成书于古代、沿用至今的两大工具书。如今陈氏族人的后人们为了纪念陈廷敬，专门在皇城相府内修建了一座字典博物馆，以缅怀这位文化与思想的大家。
1: 皇城相府里的皇指的是康熙。据说当年康熙爷来探望老师陈廷敬，两次都住在中岛庄，就是今天的斗柱居，所以才有了皇城一说。斗柱居整体为长方形，南北长于东西，城墙上有5座门，墙头垛口密布，关键的地方建有堡楼，形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确保城内安全。站在城上的春秋阁或文昌阁俯视斗柱居，城墙内侧四周暗藏的藏兵洞近在眼底，层层抬高，密密麻麻，共有125间，以攻战时使用。皇城相府中的相府一般指的正是冢宰地，也称大学士地。冢宰地建成于康熙年间，算来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进入院中，曲折迎回的布局显得府中幽深而又宁静。影壁过后，东出如意门，通向东书院，北侧留出2座门，旁边立着8字影壁，外间堂内圆柱之间布置有木质的屏风，含蓄典雅。屏风背后有一处通道，长期闭合，专为主人、贵宾等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使用。二门后面是一处较为开阔的庭院，正北方厅堂被称为点翰堂，乃是皇帝亲笔御书，极为珍贵。继续向北，内宅隐匿，更是别有洞天，使人不禁叹服设计者的匠心独具。府宅最高的堡楼就是河山楼，河山楼高达33米，7层楼阁高耸入云，楼内上下层之间有木塔相接，最底层深入地下，那里有水井、石磨等曾经的生活设施，以及用来逃出内城的地下暗道。相传明末战乱时期，时局动荡，经常有流寇袭扰村庄，陈氏家族建立了城池，并和村民一起建立了防御工事。河山楼依靠地势可以瞭望敌情，同时也可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当年通过河山楼避难而存活下来的附近村民超过1000人，所以这座饱经沧桑的古楼在皇城相府永远都是精神的制高点。自古读书是步入仕途的主要通道，所以才有了10年寒窗苦，一朝天下闻。据历史记载，皇城相府从明朝孝宗开始算起，到清朝乾隆时期，近260年的时间里，先后一共诞生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还有9人得进士，6人入

翰林，名噪一时，非同凡响。小姐院、南书院、管家园和御书楼等建筑都可以看见当年陈氏子弟学习和生活的影子。游览古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闻见了浓浓的书墨之香，不过那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定会感染你。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走进道教名山终南山。咱们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就是秦岭跟淮河，秦岭延伸到古都西安的南郊就是终南山。终南山可以说得上是钟灵毓秀啊，这个终南山是秦岭的一支余脉啊，古时候叫太乙山、地肺山、周南山。终南山虽说是少了一丝丝的雄伟壮丽，却也称得上是锦绣画屏啊，景色秀美。

钟南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北边的楼观台传说就是老子口授道德经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的道观，至今还保存有老子墓、老子戏牛柏以及说经台这些遗址。早在秦汉的时候啊，就有不少道人到钟南山的密林深处的洞穴里边进行隐居和修炼。到了唐宋时期，钟南山地区就开始成批的兴建道观，你像钟离权、吕纯阳、刘海蟾这些著名的道士都在这里修炼过，而且还留下了非常多的故事传说。到了宋朝末年，纯真教的祖师王重阳就受到钟离权跟吕纯阳两位仙人的指点，进入钟南山修炼近3年之后，又四处云游布道，而且还创建了道教里边的全真派。王重阳去世之后就归葬于钟南山的祖安镇，所以钟南山也就成为了全真道的祖庭所在地。钟南山有一个分支叫翠华山，翠华山上有很多奇异的山洞，其中以这个风洞跟冰洞最为著名。风洞呢，是由于山体的崩塌，一些巨大的花岗岩互相支撑形成的，洞口会有两块巨石相互依靠，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支撑，气流在这里形成了过堂风，人到了洞口的位置就可以听到呼呼的风声，也能够感觉到有凉风扑面而来。除了风洞之外呀，还有更加神秘的冰洞啊。这个冰洞的洞口非常小，进入洞口大约7-8米，你就会发现冻结的冰块，每年冬季所结成的冰即使到了盛夏时节也不会融化，人们进来的时候有一种进入神仙洞府的感觉。时至今日啊，到钟南山进行访古探幽的人也是络绎不绝，最终使钟南山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走开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走开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化。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幽州兵二打西流山，这一次领兵带队的正是玉面韦陀秦用。秦用来到两军疆场，这么一看呢，对面没发现罗成，于是跟旁边的张公瑾一点头啊，那意思既然他们没把罗成压到阵前，看来呀，他们手里没罗成，那咱们呢就按照既定计划行事。秦用把八楞紫金降魔杵一摆，各位将军在一旁给我观敌料阵，今天我要包打前敌。说着一催胯下赤炭火龙驹，来到两军疆场，哪个贼人来战。苏定方这边也问呢，哪位将军前去擒拿着秦用？

啊，我去。压他的杜宾一晃掌中冰铁压油锤，催胯下大黑马来到两军疆场，并不答话，晃着手中压油锤，赵秦用砸过来了，招锤。秦用一看呢，就这压油锤呀、啊，那真就跟压油葫芦似的，还得是那小号的压油葫芦，也就是两根铁棍前面呢绑那么一个小甜瓜，这放到秤上摇一摇啊，估摸着也就是二三十斤重呢、啊。秦用也根本没有问他是谁，爱谁谁。今天只要上两军阵前的，有来无回呀、啊。一看压油锤砸过来了，秦用一不躲二不藏，把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往上单臂一架。咱说过，秦用这右胳膊比左胳膊粗那么好几圈啊，那比一般人俩胳膊力气还大呀。所以一般人呢跟秦用打仗老是吃亏呀。为什么呢？就觉得一般人右臂力量大点，左臂力量小点，你只用单臂来架我东西啊，你的力量能有多大呀？他就忘了秦用单臂当双臂用啊，往上一碰着锤，喊了一声开他开。这俩锤呀、啊、砸在秦用八棱紫金降魔杵上，立刻就飞了呀。啊，他呀，压他的杜宾呢就觉得双臂一疼，虎口震裂了，不撒手都不行了，一撒手两只锤被崩飞了。哎，这杜宾一看不好，空了手了、赶紧跑，哪跑得了啊，谁让你上来了。啊，秦用往前一踹蹬，这马往前这么一冲，然后秦用身子往前一探，把这八棱紫金降魔杵收回来，以上是下，扑一下子正砸在杜宾身上。再看这杜宾呢好不了啊，连人带马哭嚓，那真是压他地了，他自己都塌了腰了，当时就给拍在地上了，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就算现在呀、啊、还有口气儿，拎回去那玩意儿啊也够受罪的，脑袋骨脊梁骨全碎了呀，粉碎性骨折，就算能治活钉钢钉啊，那没有108颗钉也钉不活。所以杜宾一琢磨，就我成一滩泥了，活有什么用啊，干脆死了吧。他死了啊，好，这边幽州兵一看呢，这个解恨呐、啊，解气呀、啊！张公瑾赶紧吩咐擂鼓助威，这便是鼓声震天呐、啊。苏定方一看，大吃一惊啊！哎，这秦用果然厉害，哪位还去战他啊？我去！丧门神左玉一晃手中大铁叉，催马下去了。秦用啊，上了无忧，您呐，命来哗啷啷啷啷啷啷，铁叉一拧，直奔秦用。秦用一看铁叉来了，拿自己八棱紫金降魔杵找这铁叉。那左玉早有防范呢，有前车之鉴，知道这小孩啊，这降魔杵有点力道啊，干脆啊，我别跟他碰了，我拿叉用巧劲迎他。一看找自己叉来了，赶紧的一收叉，两马一错蹬，唰，用叉转点这秦用。秦用往旁边一闪，一转走空，两马错蹬，马打盘旋回来再战。两个人呢也就是打到五六个回合的时候，左玉一叉过来，秦用嘎用左手一掰自己八棱紫金降魔杵尖，用右手往前一推，砰，还是啊用着叉把这八棱紫金降魔杵给刀上了。一刀上不用你叉拧啊，按说使叉的刀上别人兵器赶紧拧，这等于把别人兵器锁住了呀，把别人兵器如果锁出去拧出去，那人家就空了手了，自己趁机再使叉，那对方就吃了亏了。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不是用叉找秦用，是人秦用啊拿着降魔杵找你叉，故意让你叉锁上的，一锁秦用嘴角往上一挑，哎，双手猛然把这紫金降

摸杵这么一拧，啥呀，你说你下马吧，你要不下马，不下马好办呢，两点。一点你可以啊别他的八楞子金降魔杵，你要觉得自己力气比他大，你别他，你把他给掰过来，最好把他紫金降魔杵给他别回来，那算你能耐。但你没这么大的能耐，没这么能耐，没办法，你只能撒着叉，不要这叉了，就等于叉被人锁走了。这两点如果达不到，那你就得下马呀。为什么呢？人家拧你叉呢，你如果攥着叉不松手，你力气又没人家大，你必须要把人家力气给卸了。怎么卸呢？你就得顺着人家劲儿啊，你得翻跟头。你在地上行，你在马上怎么翻跟头啊？而且是一瞬间的时候。所以秦用这么一拧，左玉一看，哎，不好，啪，他一下子由打马上翻下来了。一翻下来，一落下来，秦用又一拧啊，扑棱，那实在是攥不住了，只能松手啊。一松手，秦用砰把这左手空出来，伸手把这插头啊就给攥住了啊，砰就把这插呀由打自己紫金降魔杵上给起下来了。这时左玉在地上一看，不好，都被人从马上给拧下来了，赶紧跑吧啊，噔噔噔噔噔，抹头就跑。秦用一看哪里跑，拿着插头照着左玉后心叉就飞过去了。左玉躲闪不及，砰啊一叉呀给杵地上了，后心扎进去，前心出来了。左玉一看三个尖全漏了，估摸着自己够呛，眼一翻也追随杜宾去了，他也死了。二杀了我哥哥，我跟你拼了。左玉的兄弟显道神左坤，这是个部下将领啊，真跟显道神似的，像半截黑塔一般，手里拿着书童棍呢，抡棍就来了。秦用一看，甭问呢，这位有把的力气，我看看到底你力气有多大。左坤来到马前跳起来，噗，一棍砸起来了。秦用照样一不躲二不藏，拿单臂往外用紫金降魔杵一架开，啪，这一棍呢正砸在降魔杵上。秦用手一震，嗯，你别说，这左坤呢有把的力气，但这左坤呢毕竟力气没秦用大呀，被秦用这么一架，哎，左坤一下子呀给崩翻了，赶紧在空中一个侧空翻，拿大棍一杵地，砰，来了个大圣盘棍，噜噜噜噜噜，有打棍上啊又转下来了，哎，我打你，抡棍奔着马头来了。秦用一看，打我马头啊，赶紧拿着紫金降魔杵，大用杵尖一削着棍，把左坤着棍呢拨一边去了啊，当当当，这俩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打开了。这左坤那不愧是部下将领啊，那是个绿林强盗啊，使着棍招还真灵活，不但是打秦用，而且呢打着马腿，打来打去把秦用啊打气了。秦用一看，呵，你砸我的赤炭火龙驹呀，这实在是可恶至极，你在这是。秦用啊也是恼了，一看这左坤呢左一棍右一棍直奔自己马腿砸来，秦用一着急把掌中降魔杵扔出去了。这左坤也是，你打打马也打打人呢，他一看那打马比打人容易，他就奔着那马腿啊乱砸一气，这马来回的直躲直闪。这左坤乐了，我砸你，我砸你，砸蛇马我就能打人了，砸你砸你，你到往上看看呀。他没往上看，秦用这杵就到了。等到左坤觉得恶风不善，一抬头，这杵正好在脑袋上面，啪，那好得了吗，降魔杵啊那多重啊，一下子把左坤这大肉脑袋砸扁回了半个呀，扑通，左坤像倒了半截黑塔似的，尸体栽倒尘埃呀。这秦用赶紧的甩凳离鞍，蹦蹦蹦几步过去，一伸手又把紫金降魔杵抄在手中，转身飞身又上马，砰往那一坐，怎么呢，

怕敌人再杀来呀，敌人再杀来空了手了，这秦俑还想呢，回头啊，我再见到我爹的时候，我非得啊央告我爹把他的绝技传授给我不可。听我表叔说了，我爹的秦家剪法里面呢有一招独门绝技，叫做杀手锏呢，又称杀手锏，说只要发出来百发百中，绝无失手啊，就等于把这锏扔出去，扔出去还能回来，在空中变化多端呢。我要跟我爹把这个绝招学会，我爹会杀手锏，我来个杀手杵，那多得呀，我这杵杀出去不楞不楞啪把人打碎了，再不楞不楞回来，哎，我再接到手中也不能像今天这么手忙脚乱了。秦俑还琢磨这个呢，哪有杀手杵啊，那杵太沉了。但秦俑啊非常高兴，连胜三阵呢，三个人全死了呀。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秦将军旗开得胜，秦将军楚镇西六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哟，漫天王王旭拔一看呢，这个秦俑果然厉害，非一人可敌，咱们几员将下去斗他一个。这边呢有齐宇啊，啪啪给苏定方一打齐宇，苏定方也明白呀，立刻命令靠山熊成高、八山蛇刘震两个人呢，两匹马飞奔秦俑而来呀。秦俑一看，冷笑数声啊，攒鸡毛凑胆子呀，俩人战我三人也不惧呀，晃动八棱紫金降魔杵，大战靠山熊、八山蛇，打了20多回合，左边啪一杵，把靠山熊脑袋扇没了。哎，紧接着一个回光返照绝命杵，杵再返回来，肉啪，杵尖儿一下子顶到八山蛇刘震哽嗓咽喉，往上再一挑，嘎巴一下子，这刘震呢比较便宜，怎么呢？一杵没把这杵死，往上一挑，把下巴壳呀给挑掉了，啊啊啊啊啊啊！刘震成这模样了。赶紧的败归本队呀、啊、他便宜，他算捡条性命，但那玩意儿啊也活不几天，怎么呢？饿也得饿死，那下巴壳没了那怎么活呀？没几天刘震饿死了，你这多倒霉吧。哎呦，现在呀、啊、这西流八将就剩下一将了，就剩下那飞刀将玄阳了，玄阴第一次阵亡了，他哥俩就剩那一个了。玄阳一看，干脆我用毒药飞刀迎他吧。玄阳拍马上阵，大战秦俑啊，两个人打斗5-6个回合，那玄阳白给啊，他就不是马上将领，人家也没准备在马上用正儿八经武艺迎着秦俑啊，主要用暗器啊。玄阳想到这里，故意说了一声不好，我非秦俑对手，回头再战，拍马就跑。秦俑拎杵就追，玄阳一看你追得好，我翻手啊给你一飞刀吧，啪扣住三只毒药飞刀，猛然间一转身，哎，他本来想转身就给秦俑三枚飞刀，这叫迎门三不过呀，哪知一转身，金光一闪，飞来一物。怎么呢？秦俑一看玄阳跑了，秦俑小孩着急呀、啊、跑不了，刚才呀、啊、我怎么对付左坤的，干脆怎么对付你吧。哎，招杵肉，他又把杵扔出来了。你这小孩，他刚才占了便宜沾了光了，这下子旧计重演，一杵就砸过来了。玄阳也倒霉，想扔飞刀你早扔啊，现在扔晚了，一转身正好迎着这杵，啪，飞刀没扔出去，这脑袋撞杵头上去了。这位临死的时候啊还说了一声，杵头子够嗨的，扑通，死尸由打马上栽落尘埃呀、啊、光看杵头了，哎，没看自己性命啊，有些杵头啊不能碰啊。这玄阳倒落尘埃，这下还好吗？秦俑一个人连毙6将啊，西流八将被秦俑打死6个，

哎呀，苏定方心说话，我要上去，我是不是他的对手啊？不得而知啊！别忘了，苏定方还受伤了呢。现在虽然养的差不离了，但是毕竟有些伤还没养好啊。另外，苏定方心中没底，现在也不敢上前跟秦用动手啊。苏定方往旁边看了看，一看那老道铁板道气得浑身发抖，体似筛糠啊！我两天尊，可气坏了，自己两个得意徒弟，玄阴玄阳，哎，全死了呀！哈哈，秦用啊，秦用，伤我弟子，我焉能容你？大帅在此，给贫道观敌料阵，我前去把这秦用除掉。苏定方啊，由打铁板到眼中就读出来铁板到的意思了。苏定方一点头，道长，不用留活的，痛下杀手。我明白，让我留活的也不留啊。我姐姐毒药针打伤了那罗成，我今天呢用毒药铁板打死秦用。想到这里啊，铁板道一催胯下马，咔，晃动掌中丧门七星剑，奔秦用就来了。秦用一看，怎么上来一老道啊？啊，明白了，这肯定是西流山这个韦燕国的军师，也是他国师。那个铁板道盖世豪吧？听大家说过，哎呦，长得跟骷髅架子似的。就这位有什么能耐呀？据说会扔铁板。我呀要小心小心。现在秦用啊，已然又把自己八棱紫金降魔杵给拎在手上了。秦用觉得呀，我这也是暗器啊。今天在战场上用这飞杵，我就杀了两将啊。以后啊，我还真得在这上面呢下下力气，我得研究研究飞杵，最好能够变成我的绝招。你看他还想研究绝招呢。这时这铁板道已经到了跟前了，秦用用杵一指，而可是铁板恶道，恶道。铁板道一听，我就是铁板道，哪来恶道？秦用啊，你伤了我弟子，我焉能容你？招剑，抡剑过去了。秦用一看剑来了，拿八棱紫金降魔杵往上一迎，我这，吓得老道赶紧的把剑收回来了。怎么的？不敢碰啊！啊，这两匹马呀就错了蹬了，这一回合就这么没了。哎，要砍人家呢，结果呢没敢砍，跑过去了，圈马回来，晃宝剑再战秦用。秦用晃着紫金降魔杵大战铁板道，两个人马打盘旋，在马上走了大概有八九个回合。那铁板道吃了亏呢，宝剑根本的就不敢碰人家的紫金杵啊。那秦用可开心了，哎，不敢碰我呀，不敢碰我，太好了！入入入入入入入好，他把这杵啊都抡成音乐点了，反正身上有使不完的气力。铁板道一看，那不行，我碰不了他的身儿啊，干脆呀，我直接用铁板迎他得了。想到这里呀，再一冲过去，用宝剑啪一点秦用眉心。其实这一招啊是虚的，秦用一拨了脑袋，二马一错蹬，这马屁股跟马屁股相错的时候，唰，这老道啊那掐剑诀的手往怀中一摸，就摸出了一块铁板。这铁板呢也就是巴掌大小，在铁板正中央有一颗闷心钉，这钉上可喂着剧毒呢。这老道摸出铁板之后，招，这铁板奔秦用后心就钉过去了。秦用啊，一开始对着铁板道就有所防范，听说了这位会着暗器，所以呢，一看这铁板道身形这么一晃就直跑，赶紧一躲。这一铁板呢，贴着自己身边就拍过去了。哎呀，秦用啊，当时窃喜呀，嗨，这一下子躲过这一铁板了。他可没想到吧？其实人家老道啊就没想着这一铁板能打中。当然，你要不躲，那就拍上了；你要躲了，人家第二块铁板就在手里呢。人家一下子摸出两块铁板呢，说两块铁板。

怎么才发出一块呢？这就是人家的绝活呀，人家专门就练这玩意儿呢。所以那一块扔出去，这一块紧接着就被秦用右肩头拍过去了。秦用又是往右边闪的，那这下就躲不去了，让这铁板结结实实正好啊，拍在右肩头上，砰！这闷金钉啊，正好就钉上，哎！秦用就感觉到一疼，紧接着右肩膀发麻，哎呦，不好！秦用就知道自己中毒了。秦用这个时候啊，临危不惧，赶紧的一踹凳，一拨马，这马就回归自己本阵了，也来到阵前了。秦用这半拉膀子都木了，这八楞紫金降魔杵都拎不起来了，手一松，他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大厨倒地，秦用就觉得眼前这么一花，身子一栽歪，油打马上就掀下来了。幸亏大家有防范呢，一看秦用在战场上惨叫一声，救治不好啊，赶紧过来迎。秦用从马上一栽歪，大家七手八脚把秦用啊就给拖住了。秦用没有摔到地上啊，赶紧把秦用周过来一看，小脸铁青啊，已然双眼紧闭，堪堪废命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严十三说的并不是玄虚的神话，你若也有这样一把剑，若是也杀过63个人，你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严十三再次凝视着慕容秋荻手上的枯枝，你手里这段枯枝却是死的，绝不会有杀人的渴望，你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想杀人。一边说着，严十三一边抬起头凝视着慕容秋荻的眼睛，因为你根本不是谢晓峰。慕容秋荻嘴唇已经发白，一片落叶飘下，他默默地站起了身。现在这片叶子是不是死了的？
1: 是。
0: 可是他刚才还在树枝上，还是活的呀。树叶只要还没有凋落，就还有生命。人的生命岂非跟这片树叶是一样的？
1: 是，我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
0: 你真的明白了？
1: 是啊，为了生养自己的孩子，你一定受了不少苦，所以你对他的爱绝对比不上你心里的怨恨。
0: 这一点慕容秋荻并没有否认。
1: 所以你对自己的生命已毫无留恋，只要我破了这一剑，你就算死在我的剑下也是心甘情愿的。慕容秋荻，可是你错了。
0: 嗯，我错了？
1: 因为你用的并不是杀人的剑，你也不是谢晓峰。
0: 慕容秋荻的手忽然垂下，煞气顿时消失，眼泪流了满面。

0: 慕容秋迪，可是我还是要答应你，只要我有机会，我一定杀了他。
1: 听了这话，慕容秋迪精神又是一振。你自己有几成把握？
0: 呵呵，本来连一成都没有。
1: 现在呢？
0: 现在至少有四五成。
1: 哦，你已经想出了破法吗？
0: 燕十三也折了一段枯枝说，你看着。
1: 燕十三的动作简单而笨拙，可是慕容秋迪的眼睛里却发出了光。
0: 他知道燕十三已经找到了解开三少爷的剑法的一把钥匙。一剑刺出，有风吹过，
1: 燕十三手里的枯枝忽然变成了粉末，瞬间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0: 他手里若是拿着一把剑，这一剑刺出是什么样的力量啊？
2: 慕容秋迪轻轻吐出了一口气，慢慢的坐了下来。
1: 啊，你去吧。
0: 燕十三走出树林时，小讨厌还在外面逛着，只有他一个人，嘴里啃着一个梨。可是附近根本没有卖水果的摊子，这梨不知道它是从哪儿变出来的。严十三一看见这孩子就很喜欢他，看见他便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更觉得非常的同情他。幸好这孩子现在好像已经很会照顾自己。
1: 这时候小讨厌正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燕十三。
0: 燕十三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头。快回去吧，你姐姐在等你的。
1: 他等什么？
0: 好、因为他很关心你啊。
1: 他关心我什么？
0: 难道你认为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你吗？
1: 从来也没有啊，连半个人也没有啊。我是个小讨厌，哼，讨厌我的人倒不少。一边说着他又啃了一口梨。哎，可是我一切都不在乎。
0: 燕十三看着他甜甜的小脸，心里觉得有点酸酸的。这附近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又忍不住问道，哎，我那朋友呢？
1: 嗯，你哪个朋友啊？
0: 乌鸦呀。
1: 啊，这树林里没有乌鸦，只有麻雀呀。
0: 啊，我是说刚才跟我一起的那个叫乌鸦的人。
1: 小讨厌眨了眨眼睛。你有没有付我保管费啊？你请我保管他了吗？
0: 没有啊。
1: 那既然没有，你凭什么问我呀？
0: 因为我想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
1: 我当然知道啊，可是我凭什么一定要告诉你呢？
0: 哼哼，这一下燕十三只有苦笑，这孩子的话竟常常让他回答不出来。
1: 小讨厌又啃了一口梨。可是我也并不是一定不可以告诉你。
0: 是吗？那要怎么样才能告诉我呢？
1: 你要问我的话，多少那总得付点话费吧。
0: 燕十三已经在摸口袋了，摸了半天什么东西也没摸出来。
1: 哎，看你穿的还蛮像样呢，难道只不过是空壳？
0: 因为 从来也没有人要收我的问话费呀。
1: 嗨，木头里既然榨不出油来，我也只好认倒霉了。那、啊、你就写张欠条吧。
0: 什么？欠条？
1: 是啊，你要问话就得付问话费，现在你没有钱，这以后总会有的呀。
0: 哼，那这里又没有纸笔，这欠条怎么写呀、啊、
1: 你用剑削个树皮，再用你的剑把字儿写在树皮上。
0: 哈，你想的可真周到啊。好，来说吧，写多少？
1: 嗯，那一个字也是写，这十个字也是写，既然是欠条嘛，就得多写点。
2: 这小讨厌眼珠子转了转，
1: 那你就马马虎虎给我写个一万两吧。
2: 燕十三看看小讨厌，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一个七岁的孩子一开口就是一万两，这孩子长大了可怎么得了？
1: 哼，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想，现在我就这么会敲竹杠，长大了怎么得了？
0: 呀，你怎么知道我在心里想这些啊？
1: 哼哼，因为这些话不知道有多少人问过我了。
0: 那你怎么说的呀？
1: 嗯，现在我就会敲竹杠，那长大了当然就是个大富翁，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你都不懂吗？
2: 燕十三笑了，这是真的笑了，这个孩子他真的很会照顾自己。一个没有人照顾的孩子若是连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那才不得了了呢。
0: 所以燕十三写的欠条不是一万两，而是五万两。
1: 哦，要一万你给五万，看来你出手倒不小啊。
0: 那是啊，出手小的人怎么能够问路呢？
1: 嗯，有理。有了钱那不花干什么呢？不花呀就跟没钱没有什么区别。
0: 哈哈哈，你说的不错呀。啊，哈哈，燕十三又笑了，
2: 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也很想去杀这个孩子的父亲，真的很想。这就是江湖人，江湖人的想法常常会让人莫名其妙的。五万两的欠条一定可以得到钱的欠条，小讨厌却随随便便的就往衣服里一塞，就好像把它当作废纸。
0: 哎，我说现在虽然没有钱，可是我随时都会有钱的。
1: 嗯，我看得出，否则我怎么会收你的欠条呢？
0: 你随时看见我都可以向我要钱。
1: 嗨，丢了就算你走运，我倒霉，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
2: 说着这小讨厌又眨了眨眼睛，
1: 那就好像你呢就快要死了，我也只好自认倒霉一样，像你这样的人那本来随时都会死的呀。
0: 哈哈哈哈哈哈。
2: 燕十三大笑，他真的在笑，可是他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呢？人在江湖，岂非本就像风中的落叶，水中的浮萍？等他笑完，小讨厌才又说道：
1: 你那个朋友到前面的山坡后面去了。
0: 去干什么？
1: 嗯，他好像是去拼命吧。
0: 什么？拼命？跟谁拼命？
1: 嗯，他好像是个 叫什么

逃兵？难道他一直在跟着我们？难道这一路上的账都是他付的？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要找乌鸦拼命呢？燕十三并没有为乌鸦担心，他知道曹兵绝不是乌鸦的对手。可是他错了，山坡后的草色已衰，血色却还是鲜红的，这是乌鸦的血。血是从咽喉锁骨之间流出来的，距离他咽喉只有三寸，就因为差了这三寸，所以乌鸦还活着。刺伤他的人是谁呢？燕十三走了过去。怎么，是曹兵啊？乌鸦点了点头。燕十三吃惊地看着他，是不是你故意让他的？乌鸦摇头。燕十三更吃惊，这明明是真的事，他还是无法相信。乌鸦苦笑道，我知道你不信，连我自己都不信。我看过那小子出手，那可是你。是啊，我本来有把握可以在三招内让他倒下去的，绝对有把握。乌鸦，可是倒下去的却是你。那是因为我错了。你哪点错了？我看过他出手，他剑法中的变化我也摸清了，点苍派的剑法绝对伤不了我的毫发呀。怎么，他用的不是点苍剑法？绝不是。那么他用的是什么剑法呢？我不知道。什么，你连看都看不出来吗？那一招的变化我非但看不出，我连想都想不到啊。那么那一招他只出手一招，你乌鸦就伤在了他的剑下。如果是你，你也一样接不住那一招。到现在我还想不出要谁能接住那一招。燕十三没有再开口，可是他的人已经有了动作，一种极缓慢极优美的动作，就像风那么自然。然后他的剑就慢慢的刺了出来，从最不可思议的部位刺了出来，刺出后忽然又有了最不可思议的变化。乌鸦吃惊的看着燕十三，忽然大叫，不错，他用的就是这一招。三少爷的剑。秋草枯黄了，血也干了。燕十三默默地坐了下来，坐在乌鸦对面的山坡上。乌鸦忍不住问道，你怎么知道是这一招？因为他只有用这一招才能击败你。这绝不是点苍剑法。

0: 也绝不是你的剑法。
1: 当然不是，
0: 这一招是谁的？
1: 你应该猜得出啊。
0: 那么这是三少爷的剑。
1: 这除了他还有谁呢？
0: 哼，至少还有你，还有曹兵。
2: 严十三苦笑了，他想不到曹兵会在暗中偷学了这一招。
1: 当时他和慕容秋迪都太专心，根本没有注意到树林中还有别的人，也想不到曹兵会拿乌鸦来试剑。严十三只想到了一件事，曹兵下一个要去找的人一定就是谢晓峰，神剑山庄的谢家三少爷谢晓峰。严十三在树林里见到的是什么人？三少爷的绝招他们怎么会学会？这些事乌鸦都没有问，他已经很了解严十三这个人。你要去神剑山庄，就快去，我留下。严十三的确想急着去神剑山庄，曹兵既然偷学了三少爷的那一招，当然也同样偷学了他的那一招，他实在不愿意别人用他那一招剑法去破三少爷的剑法，这本该是他的光荣和权力啊，就算破不了那一剑，死的也应该是他。乌鸦，你已经受了伤，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严十三不能不为乌鸦担心，乌鸦并不是受人尊重的鸟，也绝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要杀乌鸦的人一定不少。可是乌鸦却在冷笑，
0: 你放心，我死不了，你应该担心的应该是你自己。
1: 我自己？
0: 哼，从这里到丽水湖并不远，这一路上已不会有人再替你付账了。
2: 曹兵一定已经找到最迅速最舒服的车马，走的一定是最快的一条路，一个囊空如洗的人
1: 只凭着两条腿赶在曹兵之前到了神剑山庄之时，唯一还能击败的人恐怕已经只有自己了。
2: 这时候乌鸦又说道，
0: 严十三，除非你的运气特别好，很快就能遇见一个骑着快马的有钱人，先抢他的钱再夺他的马。哈哈哈
1: 哈，你放心吧，这种事儿我并不是做不出来的。乌鸦也笑了，两个人忽然同时伸出手紧紧地握住。
0: 严十三，你快去吧，只要你不死，我保证你一定还可以再见到我。
3: 好，我若死了，一定会叫人把我的剑送给你。
0: 啊，你是不是说过，一个快死的人，运气总是特别好？
3: 是，我说过。
0: 看起来你的运气现在又要来了。
2: 来的是辆马车，快马轻车，来得很快，他们刚听见车转马嘶，车马就已经从山坳后转了出来。
0: 严十三，我相信这事儿你一定能做得出来。
3: 哼，当然。
2: 严十三的嘴巴

说的虽然很硬，其实真的到了做这种事的时候，他也软了。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动手。殷十三忽然发现，要做强盗也不是他以前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儿。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3到4级。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1: 父亲结婚，女儿烧了婚房，
12: 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他。

0: 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
1: 女儿犯罪，父亲却被起诉。
0: 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1: 父女之间究竟有何矛盾？他们分别会面临怎样的裁决？失火的婚房。
0: 北方的一所城市，一个市郊居民小区三楼内突然冒出大片的火光，并不时有阵阵黑烟。不好了，着火了！一个发现火情的妇女一边大声呼救着，一边赶快拨打了119。多亏消防人员赶到的及时，很快大火就被扑灭了。可是这间房子啊，还是被烧得狼藉不堪，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废墟了。还好这大火没有祸及到其他的房子，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一片可是新建的楼房，大部分人还都没进户呢，怎么就着了大火呢？这与此同时啊，在小区不远处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内，一对新人正在举行着婚礼。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响起，一个新郎加新娘牵着手顺着红地毯缓缓地走过来。这个时候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男子，也顾不上这特殊的场合，对着新郎就嚷嚷起来：不好了，许峰，你家新房着火了。什么？你说什么？着火了，快去看看吧。这新郎新娘一听脸都紫了，一个穿着燕尾服，一个拖着婚纱，后面跟着好多的亲朋，是呼呼啦啦朝新房跑去了。这不看则已，一看呢，两个人简直给气晕过去了。这新房闹得是太惨了，这新被新衣服加上新家具已经全都化成了灰烬。新娘再也无法克制，坐在地上就嚎啕大哭起来。这会儿警方来人了，办案人一看到许峰愣了：哟，怎么又是你？你这都成了火灾专业户了。这叫什么话呀？听说过养鸡养鸭专业户，还没听说过火灾专业户呢。原来这房主许峰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新郎官，40出头，是当地一家养殖场的厂长，经过10多年的打拼，已经成当地的领军人物，身价不菲。可是前不久啊，他的养殖场刚刚着过2次火，今天这次已经是第3次的火情了。难怪办案人会说他是火灾专业户，
1: 这简直是祸不单行。不到1年的功夫，许峰的身边已经连续遭遇3次火灾。若说前2次养殖场着火是谋财，那么这次新房着火简直就是害命了。许峰究竟得罪了什么人？这3场火灾真的是人为纵火吗？
0: 这许峰见到办案人可特别的激动，握着办案人的手就激动地说：你一定得给我找到这放火的人，这人也太损了，烧我的厂子就算了，如今连我的房子都给烧了，这可是我结婚用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办案人一打量他这身打扮，也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场合，也很同情他，就一个劲儿地劝慰他：你别太着急了，这样你跟你妻子啊清点一下财物，我们也看看现场，明天呢你跟你妻子一起来一趟。这大火真的如许峰所说是人为纵火吗？警方经过认真的勘察现场，确定这还真是一起人为的喷洒酒精故意放的火。这许峰得罪谁了呀？谁会这么阴险，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放过他，而且还挑了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呢？这第二天一大早啊，许峰跟他的新婚妻子就来到了公安局。这一见到许峰，办案人开门见山地问：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许峰说：我这些天啊一直在想，可即便生意上有什么过节，真不至于结这么大的仇啊。那你平时住在这儿吗？不住这儿，我养殖场附近有房子，这套房子就是特意准备结婚用的。这个时候许峰的新婚妻子刘小云也走了进来，她30出头的样子，打扮得很是入时，可是也看得出啊，这新房被烧毁了对她打击挺大的，一见到办案人就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警察怎么当的呀？我家都出3次事儿了，这家具全给毁了，怎么一点

0: 眉目都没有啊。这办案人也倒体谅他们的心情，就又很快的到物业公司调取了监控录像。可这一片是新建的小区，配套设施呢还不够完善，从监控上呢看不到这套着火的房子。这为了不漏过任何线索呢，办案人又找到了许峰的女儿许慧慧。女儿？这许峰不是刚结婚吗？怎么又冒出个女儿来呀？原来呀，这许峰是离异的，跟前妻呢有个女儿，今年已经20岁了。这套新房啊是准备再婚用的。这办案人看到这许慧慧啊，虽然年纪不大，可打扮得非常成熟。他说自己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新房了，也不知道自己爸爸跟谁有过仇。临了啊，他还满不在乎地说，烧了就烧了呗，反正我爸又不差这点儿。这弄得办案人是哭笑不得的。这办案人在群众中进行走访，几天下来还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有人反映啊，说许慧慧的小舅李全跟许峰闹过矛盾，而且还放过话说你走着瞧。办案人呢就又找到许峰了解这件事儿。许峰呢回答的倒是很诚恳，他说哪有什么大矛盾呢，都是些小事儿。他呢一直在我的养殖场工作，这不仗着是我前妻的弟弟，工作吊儿郎当的，没一样拿得起来的，我就把他开除了。他不服啊，所以就说些气话。可倒也凑巧，这没过几天我那饲料间就着火了，这事儿呢我倒也报案了呀。他想了想又接着说，他呢毕竟是我前妻的弟弟，如果这件事儿真是他做的，我真不想追究了，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1: 事隔几天，许峰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办案人员只好试着从其他知情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0: 这办案人觉得也许他的妻子能知道点什么，就又找到了刘小云，问道，你认识李全吗？你知不知道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可令办案人奇怪的是啊，这刘小云的态度也变了。他说认识倒是认识，可我不了解他，而且我也从来不过问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这办案人正想详细询问一下，他又抢着说，同志，你们事儿太多了，忙就别为我们家的事儿操心了，反正损失也不大。这许峰跟刘小云都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的功夫，怎么前后的态度这么大的反差呢？这办案人觉得这李全的确有些嫌疑，就想要传唤他了解点情况。可一找他才知道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了，这亲朋呢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许峰和女儿以及妻子啊正在家里面吃饭，突然听到外面警笛声大作，而且那警车就停在了自家门外。许峰快步的来到窗前一看，办案人来了。他们怎么来了？难道破案了？找到那纵火犯了？许峰不免的浑身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许峰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可是受害人，应该欢迎这办案人才是啊。这办案人走了进来，是径直走到许慧慧面前，递给他一份通知书，说道，我们对你正式刑事拘留，现在通知你和你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个坦白的态度。原来呀，办案人在寻找李全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个目击者称啊，说在事发当天，在小区门口匆匆忙忙开过一辆红色宝马车，差点撞到自己。这办案人立刻调取了附近的交警录像，一看果然有一辆红色宝马车疾驰而过，这从时间上看呢，的确有些嫌疑。于是办案人开始调取这辆轿车的车籍档案。可当他们从车籍档案中看到车的主人的时候，都不免大吃一惊。原来这车的主人正是许慧慧。不对呀，许慧慧不是说过她已经好久没去过新房了，怎么会

0: 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好好的，他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他真的有什么秘密吗？这顺藤摸瓜，办案人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他们彻底锁定了许慧慧。原来啊，经过调查，在事发当天的早晨呢，这许慧慧在附近的药店刚刚购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哎，这案发现场的引燃物不也是酒精吗？难道这又是巧合？这办案人基于这些证据，又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最终决定对他刑事拘留。这来到公安局的许慧慧呢，却表现得非常镇定，一问三不知的。办案人一看他这种态度，就问道：事发当天你是不是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差点撞到人呢？一听这话，许慧慧可慌了，脸色苍白，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办案人又追问道：案发当天你还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准备做什么用啊？这一下许慧慧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干脆捂着脸痛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说道：火是我放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爸不追究我责任就行。
1: 这对亲生父女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许慧慧要烧掉父亲的新房来泄恨？之前养殖场的火灾也是许慧慧造成的吗？失踪的李全是否与此有关呢？要想解开这一系列的谜团，我们还得从6年前说起。
0: 那时候的许慧慧刚满14岁，而许峰跟许慧慧的母亲离婚了。许峰呢，在事业上那是个成功男士，可在婚姻面前却是个失败者，光顾着工作，忽略了家庭，最终跟妻子闹得离婚结束。可是当时呢，他的女儿就表态了，说要跟父亲一起生活。女儿的这个决定在那时真是成了许峰唯一的精神支柱啊，他就更加疼爱自己这个宝贝女儿了，除了工作，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在物质上啊，女儿的只能比别人好，不能比别人差，平时是配备着高档的手机电脑，一身名牌，上下学都车接车送的。这在精神上啊，也尤其让人感动的地方，许峰宁可自己受委屈，干脆不交女朋友，生怕女儿啊有受继母的气。所以啊，这对于许峰来说，除了天上的星星不能摘，但凡女儿要的，他是没有不给的。可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女儿的学习成绩是越来越差劲儿。他也劝过好多回，可女儿太任性了，干脆听不进。这许峰后来也想开了，想想自己是家大业大的，也足够女儿花一辈子了。行啊，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学习过得去就行吧。可是女儿16岁那年突然提出个要求，可真把许峰吓了一跳。有一天他说：爸，我不想念了。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念书了。女儿一字一顿地说：太没劲了，我想自己开个服装店当老板。这怎么行呢？你现在正是上学的年龄啊，咱家又不缺钱，你着什么急做生意呀？我学习这么差劲儿，越学越没劲。那你可以好好学嘛。还好好学什么呀？要不是你跟我妈离婚，我学习成绩至于这么差吗？这句话可一下子打在了许峰的伤口上，他情急之下给了女儿一巴掌。女儿呢，是连滴眼泪都没掉，转身人家就走了。从这儿开始啊，是话也不说，饭也不吃，这父女俩的冷战可就开始了。这许峰啊，一下子什么事儿都做不进去了，这既生气又心疼。想想女儿说的也对呀，这离婚之前呢，女儿性格开朗又听话，学习成绩也总是中上等的。可自从离了婚，虽然没有他得不到的，可是变得越来越霸道任性，跟谁都较劲，这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的。哎，看来这也是大人惹的祸呀。他思来想去，想想算了吧，就顺其自然吧。于是有一天呢，他特意买了女儿爱吃的披萨回家，见到女儿就笑呵呵地说：慧慧，看爸爸给你买什么

0: 许慧慧也得偿所愿，每天去经营着她的服装店。
1: 按理说，这相依为命的父女俩感情应该很好才对呀，怎么会发展到女儿要来烧父亲的新房呢？难道是因为继母刘晓云的出现破坏了父女之间原本融洽的关系吗？
0: 这么说呀，还真冤枉刘晓云了。这个两人认识啊，是朋友们介绍的，朋友们都知道这许峰为了照顾女儿一直单身，过得挺艰难的，就一心想啊再给他找个女朋友。而刘晓云呢，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太挑了，这30多岁了还没结婚呢。这两个人呢见面之后呢，也觉得感觉很不错。这许峰呢也觉得女儿大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于是就开始跟刘晓云交往了。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许慧慧，她怎么都看不上比爸爸小10多岁的刘阿姨。她经常跟爸爸讲，爸，你别跟她交往了，咱们两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好女儿，爸爸会一直疼你的，可是爸爸也需要一个妻子啊。见爸爸不听自己的，她就经常找茬向刘晓云发难。许峰也知道刘晓云在其中受了不少委屈，可女儿太任性了，她也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刘晓云呢，不但不生气，还反过来宽慰许峰，她任性惯了，别理她，时间久了她自然就会接受我的。可是她越包容啊，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她，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甚至于有一天啊，刘晓云下楼来看到自己的车门上被划了一个剑字，这又是许慧慧的杰作。这尽管许慧慧一直在闹，但也没能阻挡住这对相见恨晚的恋人。今年春天，两个人决定结婚了，并且特意购买了这套房子。可谁想到许慧慧会做这么过格的事儿，一把火给烧了呀，也就是我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了以上供述，办案人员最终确定许峰养殖场和婚房的三次火灾始作俑者正是许慧慧。可是许慧慧针对的是继母刘晓云，她烧了父亲新房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么她放火烧养殖场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0: 原来呀，今年2月份的时候，许慧慧小舅突然打来电话，情绪挺激动，你爸爸也太过分了，完全被那狐狸精迷住了，今天就一丁点小事儿就把我开了，换成了什么刘晓云的哥哥，这也太过分了。这许慧慧本来就看不上刘晓云，这一下子更气不打一处来，是开着车就来到养殖场，想要跟父亲理论一番。可不凑巧的是啊，许峰刚好不在，他就在养殖场里面闲逛，车间呢也全都四敞大开的，他呢闲着没事儿点着颗烟，又用烟头呢点着草棍玩。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他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包草料，看着这火越烧越大，他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可他知道这件事要让爸爸知道，那没好果子吃，所以就赶快的逃之夭夭了。而今年春天的时候，当得知爸爸要结婚的消息，他是又气又恨呢，于是又故伎重演，再一次在爸爸的饲料间放了火。这虽然两次大火都报案了，可一直也没破案，所以这许慧慧啊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倒有种轻松加愉快的感觉，于是才有了第三次的火烧新房。这三次火情总算真相大白了。可在办案人接下来询问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件事儿中许峰也有份儿。怎么呢？原来许慧慧在交代中无意说道，我爸爸说了他原谅我，他再也不追究我这件事儿了，怎么你们还要抓我呢？什么？你爸爸知道这些情况？这怎么可能呢？原来呀，在办案人第一次找到许慧慧的时候，他就害怕了，知道这问题有点严重了。他想来想去，还是在当天晚上就找到了许峰。他怯怯地说， 那厂子和房子的火都是我放的，我知道错了，可你别让警察。

0: 来抓我呀？许峰气得半天没说出话，可他当然不希望女儿被追究责任了，就又找到刘晓云商量着。两个人都希望这件事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才约定好了两个人一起不配合警方调查，同时改变了态度。这事实也查清楚了，证据也确凿，所以很快的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了。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提出，这许慧慧故意放火烧房子，已经造成了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因此应当追究她放火罪的刑事责任。可许慧慧呢，却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我点的是我爸的房子，他都不追究我责任，你们凭什么非要治我的罪呢？那么许慧慧的抗辩理由能成立吗？她究竟构不构成犯罪呢？那么让我们不妨看一下刑法对于放火罪是如何规定的呢？14条、115条两条对于放火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它规定，放火、决水、爆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并区分了造成严重后果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两种情形，分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等不同的刑罚。那么根据这两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放火罪它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足以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许慧慧虽然只点了她爸爸的新房，可那新房不可能与整栋楼截然分开呀。我们都知道水火无情啊，这大火随时可能危及到整栋楼的居民安全和财产安全，那么许慧慧的行为也就具备了放火罪的全部法律要件，因此啊，这已经不是他爸爸追不追究的问题了。最终呢，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认定许慧慧的行为构成了放火罪。但是考虑到啊，这受损财产都是他爸爸许峰的，而被害人又表示谅解，所以从轻处以有期徒刑3年。至于许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包庇这件事儿，由于情节比较轻微，公安机关没有予以追究。我们看到一个在单亲家庭，在父亲溺爱中长大的女孩，为她的任性刁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啊，夫妻之间可以好合好散，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关心帮助这样家庭的孩子们，好让他们都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不得不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好好的反思一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航开航校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表示，一艘新造海船从建造完工到具备开航条件，企业要在多个不同的部门办理多个政务事项，涉及海航开航一件事集中办理的有船舶国籍证书、所有权登记、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电台执照、保险证明等。为了破解海船证书办理环节多、耗时长、船舶停航损失大等问题，交通运输部2024年起在浙江进行试点，通过跨部门协同、业务流程重塑和数据共享，实现了一表申请并联审批一次办成。此次全国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

今年民航暑运7月1号正式启幕，为期62天。暑运节加哈夏音乐盛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活动，旅游出行、亲子避暑、跨境出游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今年暑运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为了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开通广州至哈尔滨、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至宜昌、至揭阳等航线，加密了北京、昆明、重庆等旅游热点城市航班，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航线投入 A330 宽体机直飞，新开通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持续打造省内1小时经济圈。国际及地方方面，哈尔滨机场开通了12个客运通航点，每周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针对暑运期间高温、雷雨等复杂天气与客流叠加的双重保障压力，哈尔滨机场坚持前置谋划、精准施策，从运行管控、应急处置、服务升级3大维度细化保障方案，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为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季发展，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了黑龙江中部地区和北极流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这是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完善省内串飞航线网络，提高全省旅游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交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为地区间旅游发展、经贸交流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据了解，该航班由成都航空国产 CA909 机型直飞，航 EU2703-04 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航线串联了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直达航空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鸡西和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出行需要18小时。该航线的开通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对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优化省内支线航线布局，系统推进省内串飞航线开发培育，常态运营，提质增效。目前已经累计开通哈尔滨至黑河至漠河、哈尔滨。

至漠河至抚远，哈尔滨至五大连池至黑河等十五条撤飞航线，铺航点覆盖哈尔滨、黑河、漠河、抚远、五大连池、伊春、鸡西等十一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自省内串飞航线开通以来，累计承运旅客约34.45万人次，城际旅客、中外省旅客占比达58%。高效行程安排，使省外游客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带动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成为拉动文旅市场消费增长、促进特色文化旅游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转变的吸引擎。下一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将携手黑龙江省文旅厅、黑龙江省机场集团，加大与航司沟通合作，持续优化省内航空网络布局，不断丰富串飞航线产品，提升航线常态化运营质量，助推龙江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

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宜春公安交管部门立足夏季出行特点，持续优化整治举措，压实管控责任，联合治安、禁毒等多部门，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始终保持重点交通违法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辖区交通违法特点，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餐饮聚集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及凌晨违法高发时段，科学调配警力，合理布设检查卡点，采取定点值守严查、动态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酒醉驾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执勤民辅警坚守一线，严格规范执法流程，落实从严查验工作标准，对过往机动车开展检查，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同时同步严查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30号9时16分，G39694列车、G39694列车分别从西安东站和十堰东站双向开出，标志着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曼西关、十堰东等7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首发列车上民俗文化氛围浓厚，车窗上张贴着沿线山水风光、人文风景、主题贴画、非遗体验、文旅互动活动等，内容丰富，看点十足。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密切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经理对女秘书说，小姐，星期天晚上有空吗？
2: 当然有空了，经理先生。
0: 好，那就请你早点睡觉，这样就不至于每个星期一上午都迟到。

0: 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晚宴上，一位女客人找到了举办家庭晚宴的这家女主人，向她问道：
1: 哦，纳尔逊太太，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给我们端鸡尾酒的那位金发女郎，她到哪儿去了？
2: 哦，莫菲太太，您大概是想喝点什么吧？不用找那个金发女郎了，您要什么，只管跟我说。
0: 听到女主人的话，这位女客人很焦急地解释道：
1: 哦，纳尔逊太太，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我是在找我的丈夫。

是这个爷爷奶奶回忆起青年时代啊，都感到十分幸福啊。那前搞对象你是吧，有一天他们心血来潮了，决定像年轻时候那样上河边约会，你这七八十岁还妖会呢。你说你妖会变没妖成，整出个妖托来啊。哎呀，说傍晚啊，爷爷就采了美丽的鲜花到河边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人影，是越等越生气。你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呢？你说我老头七十多岁了，你不玩我呢？回家以后就发现他这个他老伴奶奶躺床上，就跟他吵起来。你嚷着你怎么没去？你干啥呀你？结果啊，这。

0: 奶奶把头啊埋在枕头里，羞涩地说：“妈妈不让我去，我都80多岁了，还妈妈不让你去。”
1: 有一年遇上了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但是国王仍然要财政大臣为他搜刮粮食和钱财。财政大臣无可奈何，四处搜刮，结果收获甚微。他只得把那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一点点钱财的数目记在纸上，呈递国王。国王看了十分生气，当场把纸单撕得粉碎，命令卫兵把他狠揍一顿，强迫他把碎纸吞下去，并革除其财政大臣的职务。国王召见一位学者，任命他为财政大臣。学者再三推辞，但推辞不掉。不久，国王要查看学者的账本，学者将用薄饼做的账本呈上。国王问学者为何把账记在薄饼上，他回答说：“
2: 陛下，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命令我把账本吞掉。我不像我的前任那样身强力壮，我已经是年老体衰了，胃的消化能力很差，所以只得将账目记在薄饼上了。”

0: 星期天的下午，一家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的门口，父亲一边买电影票，一边问儿子：“
1: 哦，小路易，你帮我算算，我要买4张6美元的电影票，我一共要花多少钱？”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您需要花24美元。”
0: 听到儿子的正确答案，父亲非常高兴，他马上追问道：“
1: 哦，小路易，你可真是够聪明的。那爸爸再问你，那如果倒过来呢？我要买6张4美元的电影票，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2: 这一次，儿子更加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那您要花42美元。”

0: 一天上午，父亲带着儿子去逛动物园，在回来的路上，儿子对父亲说：
1: 哦，爸爸，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刚刚我们去过的那家动物园里，哪种动物最多？
0: 听到儿子的问题，父亲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儿子，照爸爸看嘛，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猴子吧？
3: 听了自己父亲的答案，小儿子满脸不屑地回答道：
1: 哦，爸爸，你可真笨，你难道没注意到吗？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苍蝇。
4: 教授啊，跟那个学生说了，遗传与环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生就说了，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爹，那就是遗传；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邻居，那就是环境。

0: 一个老人走进商店，问助听器的价格。售货员说：“
1: 1.5元到25000的都有。”“
2: 25000元的是什么样的？”“
1: 哦，它能翻译3种语言。”“
2: 啊，那1.5元的呢？”“
1: 就是一根绳子上系一个纽扣。”“
2: 它能助听吗？”“
1: 不能啊。但只要你把纽扣放进耳朵，绳子放在口袋里，你会惊奇地发现人们对你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哎，
3: 在社区的寄宿幼儿园里，一天晚上，只有4岁大的小女孩雷卡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时她只有3岁大的弟弟敲响了雷卡的房门。“
4: 哦，姐姐，我能进去吗？”
5: 听到弟弟的敲门声，小列卡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4: 哦不，弟弟，我不能让你现在进来。”“为什么，姐姐？”“哦，弟弟，我现在穿着睡衣呢。妈妈说，小女孩穿着睡衣，让小男孩……”

0: 看见是不好的。
1: 站在门外只有三岁大的弟弟想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姐姐说的很有道理。而在弟弟就要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又传来了他的姐姐雷卡的声音。
0: 哦，弟弟，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已经把睡衣脱了。

0: 坐火车，坐火车完就检票查票呢，查票来了，完就发现自个儿忘带月票了，就说了，我大姐，我不是逃，我不是逃票，
1: 我有钱。我
0: 你说我这一块钱玩意儿，我能逃票吗？你看我这张撑实的脸就是车票。完了，这个查票员就说：“那你把脸伸过来吧，我的职责就是在车票上打孔。”他说：“不用了，大姐，我这好几个孔呢，脸上。我这那啥，眉毛底下俩窟窿眼。完了，那个眉毛下边完就有俩小窟窿眼。”
2: 妻子非常生气地对酒鬼丈夫说：“
3: 我规定你一天只能喝两小杯，你为什么每次都给我超量啊？”
2: 酒鬼低下头认错说：“
4: 我文化低，我数错数了。”

0: 一天下午，在饭桌上，妻子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鱼都不会说话呢？
2: 哦，太太，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答案，这也太丢人了。
1: 哦，那么亲爱的，这么说你知道了？
2: 我当然知道。
1: 那快告诉我，鱼为什么都不会说话呢？
2: 道理很简单，你把你的头放到水里试试，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0: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闯入了汤姆斯先生家里。汤姆斯先生非常的害怕，他藏在了里屋不敢出来，而且他还把小儿子叫到跟前，对他的小儿子说道：
1: 儿子，赶紧过来，到爸爸这儿来，你一定要听爸爸的。现在赶紧拿上咱们家的那个最值钱的镶金的闹钟去送给那个小偷，然后你就跟他说，让他赶紧滚。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拿着镶金的闹钟走出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儿子又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对爸爸说道：
3: 哦，爸爸，外面的那个人，他说他还有点事儿要办，还不想滚，而且他还让我来问问您，您手上是不是还戴着金表、戒指什么的？

0: 妻子对丈夫说，
1: 你每次出门我都非常担心呢。
0: 啊，亲爱的，别担心，我会随时回来的。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吃过晚饭之后，小 Mary 和他的弟弟小 Louis 正在书房里玩耍。这时父亲推开了书房的门，对着小 Mary 大声喊道，
1: 嗨，小 Mary， 你这是在捣什么鬼？自从吃过饭之后，你就开始在书房里面上蹿下跳的，还总是乱嚷嚷，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你瞧瞧你弟弟，你难道就不能像你的弟弟 Louis 一样安安静静的玩吗？
0: 听到爸爸的话，小 Mary 赶忙回答道，
2: 哦，爸爸，我不是在上蹿下跳的瞎嚷嚷，我们是在表演呢。
1: 什么？你们是在表演？那好，小 Mary， 你现在就告诉我，你们正在表演什么？
2: 哦，爸爸，你瞧，小 Louis 他扮演的是没有按时回家的您，而我扮演的是妈妈。

0: 就是媳妇儿，你丈夫说了，
1: 老公，老公，你是喜欢我这温柔可爱呢，还是喜欢我聪明美丽呢？
0: 丈夫说，哎呀，媳妇儿，哎呀，我就喜欢你这种幽默感。

0: 一个医生正在检查病人，突然护士急急火火地跑了进来。
1: 医生，那个，
0: 慢慢说。
1: 那个你刚才看过的病人出医院门口的时候就倒下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医生镇定自若地说，哎呀，把他转个向，就好像他刚从门外进来一样。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国台办二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二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二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二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2日夜间至7日，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以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

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的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奖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地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地交流内心感悟，共话身边的时代变迁，抒发心中的温情与奋进决心。6月30日，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及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市教育研究院将以本次省级研讨活动为新起点，牢牢抓住人工智能与课程改革的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城乡教研结对帮扶机制，把本次活动形成的优秀课例、教研经验转化为落地举措，稳步提升全市综合实践学科的教研质量，助力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上新台阶。

近日，农行、医美支行走进快递物流园区、外卖骑手集散站点，面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两司两员群体开展银雪花金融教育专项宣传活动。针对这个群体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强、学习时间碎片化的特点，银行精准选择非配送高峰时段，以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为主题开展沉浸式宣教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自编自演反诈情景短剧，还原刷单返利、快递理赔、低息网贷等典型的诈骗手法，开设5分钟知识微课堂，讲解个人信息保护、银行卡安全使用、非法集资识别等要点，以户外工作必需品为奖品开展互动问答，并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设立咨询台，成功帮助一名外卖员识别并拦截可疑的诈骗链接。本次活动覆盖劳动者60多人次，发放资料100多份，解答咨询18条，有效提升了一线人员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农行医美支行将持续聚焦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切实保障民生福祉。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
3: 立
2: 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听众朋友，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机。
1: 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2: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1: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2: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1: 谁呀？
2: 是我，大哥。
1: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2: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1: 那屋还一小狗。
2: 那就是你了
1: 啊。
2: 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1: 干啥呀？
2: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1: 快，大妹子，大妹子，
2: 快点吧，没时间了。
1: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
2: 不行，
1: 不行，
2: 你先走。
1: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2: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2道幽默智力题。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3: 3步。
2: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1: 笑啥呀你？
2: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儿，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
3: 可笑死我了，
1: 累死我了都。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2: 怎么的？
1: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2: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三陪呀、啊。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2: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1: 哎，大妹子，
2: 我
1: 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2: 拿钱。
1: 啥钱？
2: 你儿子说1钟头40，到1钟头了。
1: 哦，给你50。
2: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1: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2: 我多要你10块干啥？拿零的。
1: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的，那你就再陪我唠10块钱的吧。
2: 那我就再忍10块钱的。
1: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2: 不会。
1: 喝水呢？
2: 自备。
1: 吃水果？
2: 反胃。
1: 干啥呢？
2: 干啥你说呗。
1: 唠吧。
2: 唠呗，反正10块钱。

0: 都是你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2: 完了，
1: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嗯，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下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0: 走了。
1: 怎么样？
0: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来，
0: 你还我。
1: 对了，
0: 你拿来。
1: 我穿上行吗？
0: 干啥呀？
1: 你讲。
0: 讲啥呀？
1: 你就讲。嗯。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我也乐了。
0: 你说你的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1: 说实话，大妹子，原来呀、啊、我在农村，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啊、那哥们弟兄多呀，那我是焦点呐。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他在城里挣点钱，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0: 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1: 你说说。
0: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1: 那我属于哪种型呢？
0: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啊、哦，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0: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1: 别提了。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这把我眼馋的
0: 扭的，
1: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0: 为啥呢？
1: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0: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1: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立的冷噔立的冷噔噔，这算飞眼吗？
0: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1: 是吗？
0: 你呀、啊，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1: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还漂亮。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啊、比他难看呢。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0: 大哥，你别说了。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1: 啥类型？
0: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1: 大妹子，说心里话。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0: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1: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
0: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1: 电网啊、电脑上网。
0: 电脑网啊。
1: 啥网啊？
0: 英特尔网啊。
1: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啊、
0: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1: 啊，
0: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1: 麦当娜是谁呀？
0: 你不认识啊？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1: 谁呢？
0: 麦当劳吗？
1: 那我吃过这个。
0: 我这身上。
1: 大妹子。
0: 名牌。
1: 我太羡慕你。
0: 有钱。
1: 有钱。
0: 牛。
1: 我太羡慕你。
0: 是。
1: 我。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
0: 怎的？
1: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0: 你不行。
1: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你这样，我背个包。
0: 哎呀，你哪行啊？
1: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0: 你干啥呀？这是。叮咚。谁呀？
1: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0: 怎么的？
1: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赶紧出去呀！我行不？
0: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1: 大妹子。我算明白了。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0: 对，
1: 得出去。
0: 对，
1: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0: 怎么的？
1: 感谢。
0: 谢啥？
1: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0: 真的啊？
1: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0: 那大哥，你抽烟吗？
1: 不喝水。
0: 你喝水吧。
1: 我不抽烟。
0: 你坐呗。
1: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
0: 这是你家呀？
1: 可不是啊。
0: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呢！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搁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
2: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2: 您好，大妈。
0: 你好。
2: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就这样，坐好了。
2: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1: 好了，
0: 枪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

0: 哎。啊，
1: 我先采访你几句。
0: 行。
1: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0: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1: 好点没？
0: 好多了。
1: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0: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1: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这是。嗯，哎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0: 哎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1: 看哪页？哎，哪页？嗯，
0: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1: 还有呢？哎，还有呢。嗯呐。
0: 哎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北面。
0: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1: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哎呀，
0: 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1: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1: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儿的才睡不着呢。
1: 没说你啊。嗯，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1: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嗯，我整我的出版物，嗯，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3: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的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1: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来听听音乐，放松放松。啊，
1: 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1: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
0: 啊，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1: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1: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
0: 您这是貂皮。
1: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1: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嗯，
0: 是够狠的。那我再问问大叔。
1: 那行。哎，
0: 您听听音乐。
1: 啊，问你了。啊。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哦，
0: 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0: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1: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2: 明白。

0: 了。
1: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哎。问你。啊。我那叔。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2: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2: 海。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记着我的，
0: 智商相当高。
2: 对，
1: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对啊。
0: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2: 四十一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0: 我可不让你啥实话都往外勒，你咋记不住呢？
2: 那你没办法，他那玩意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我说他两句实话。小崔啊，哎，你带上。啊。你学坏了你呀，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0: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让说话了吗？
0: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崔爷，摘了吧。咱接着唠。
1: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0: 他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2: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1: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扬海。
2: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2: 能。
0: 那你扣他干啥呀？
2: 胃疼。
0: 哎呀，那你真是。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八十，我四十。
0: 都税后。
1: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0: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个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2: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2: 能憋疯。
0: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0: 你好，你得了中风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0: 大夫疯了。
1: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0: 崔大夫就疯了。
1: 谁崔大夫？
0: 就小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1: 还有十万多字的截稿呢。
0: 哎呀妈，哎呀，
1: 怎么的？
0: 胃疼。
1: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哎
2: 你接了。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啊。
1: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0: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是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1: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他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2: 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0: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1: 怎么的？
0: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1: 兄弟，
0: 这都话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对呀、啊，对不起啊、
2: 哦。没事。
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1: 你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哎、
2: 你
1: 不走？
2: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1: 我不要，都给他。
0: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2: 儿，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嘿，对，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了
2: 就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的，我没带人。
2: 大妈在呢吗？
0: 不能唱，
1: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请，
0: 老可爱。
1: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1: 换衣服。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来继续听歌。

0: 我在落絮时写相思，落笔心头无人知。偏偏
1: 这首歌曲呢是我在落雪时写相思，送给大家。
0: 城市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

0: 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8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因为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明两天都会有降雨的，不适宜洗车，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6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6度。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

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陇江被无限放大。陇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凯湖。大小星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誉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

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驼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当下 City Walk 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而浙江游客苏玲玲选择在伊春来一场 Forest Walk 森林漫步，走进了伊春五营红松原始林，红松林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头，清脆的鸟鸣声在林子深处不绝于耳。对于这片

红松林海的第一印象，苏黎宁用了两个词形容：壮观、震撼。能够在林海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让他的这次旅游不虚此行。一声声森林号子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久违的响起。自停法后，林业生产场景不在，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唱的森林号子也逐渐消失，也让这片亚洲最完整的红松林得以保存。在停法后，经过多年保护，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内的红松高耸入云。

如今再次唱响森林号子，是景区工作人员崔建华向游客们演绎当年的林业故事。崔建华是一个林三代，每代人都见证了红松林的历史发展变化。祖父一辈采伐红松，父辈保护红松，而他凭借森林号子以及对林区故事的熟悉，把红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崔建华介绍说，森林耗子记录了当时林业工人的生产场景，每句话都代表着当时林业工人不畏艰苦、奋勇向前的精神，听着让人充满力量。他说，我从小听着老一辈人唱森林耗子长大，自己也就会跟着唱了，希望通过演绎森林耗子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以前的林业故事，读懂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进入暑假开始，来到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崔建华的演艺工作也忙碌起来。曾经为了加油鼓劲的森林耗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林区人对外讲述的森林故事，展示林区新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在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每到旅游旺季，刘养顺和家人天一亮就忙活起来，把农家院的每个桌椅仔细擦一遍，再到小菜园里摘点新鲜的蘸酱菜，厨房里炖的红烧鲤鱼散发着香气，准备迎接新一天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天然氧吧生美酒，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刘养顺把养顺农家院打理得干净整洁。71岁的刘养顺是林场的退休职工，今年呢是他经营养顺农家院的第八个年头。对于现在充实的生活，他有时候会觉得忙点累点，却依旧干劲十足。

如今在溪水林场，林场职工陆续开设了41家农家院，并打造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农家院一条街，设计打造成为庭院式民宿，现在是一床难求。岭上御雪民宿负责人段小玉每天都闲不下来，他高兴地说，现在生态旅游真的太火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我们的林场旅游，民宿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满房的状态，能够预定的客房已经排到了11假期了。

朋友们，当城市漫步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的伊春吧，来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来感受这一次森林漫步。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这是一次西域风情十足的旅程，在甘肃和青海之间转个大圈，在这里你将体验到大西北的独特风景，多姿景观又将颠覆你对大西北的认知。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西北盛夏，苍茫的大西北是我的爱。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或新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的环线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

蜿蜒的公路，安静的小村庄，如梦似幻的山峦和远处高耸的雪山，大自然的神力将这些美景毫无 PS 痕迹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天境祁连。祁连山地区是中国最美草原之一，绵延无边的草原，羊儿马儿牦牛在宁静悠闲地吃草，山脚下随便一个村庄都是绝美的风景。

张掖七彩丹霞的视觉盛宴。这片形成于600万年前的丹霞地貌与彩丘完美融合，加上流水作用和有机质的沉淀，黛青、暗褐与丹红向上帝打翻了一个调色盘，是河西走廊贫瘠的戈壁滩上最意想不到的礼物。来到这里，感受着视觉的盛宴。

来到这里，感受着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南北朝的小字脸飞天，隋朝亲授传承的雕塑，唐朝的佛像和繁华的盛世景象，西夏青绿的水月观音，以及元朝精妙的千手观音。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这些精美的壁画和塑像讲述着远古的故事，历史如同卷轴般徐徐展开。我们来此，来一场洞窟奇观的视觉盛宴吧。

这是一处神奇之地，绿洲边缘的鸣沙山，环抱着一汪形似月牙的月牙泉。风吹沙起，不落于泉，泉于沙中，经久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去骑个骆驼，滑个沙，当然这里最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沙漠日落的壮丽景观。让我们一起爬上沙顶，去等待日落的金黄吧。来到这里

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感受着苍茫的大西北。来到这里，感受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分布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被称作是这个星球最像火星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多盐湖的国家，仅青海就有150多个。大柴达翡翠湖当中便是一个因盐湖采矿而遗留下来的人工奇迹，它的名字叫大柴达翡翠湖。

由于湖内所含的矿物质浓度不同，太阳光照方向时刻变化，使得湖水呈翡翠绿、薄荷蓝、牛奶白三种主要颜色，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景象。从空中俯瞰，湖水波光粼粼，宛如上天遗落在的人间的珍宝。在这时间当中，给大西北镶嵌了一颗颗翠绿色的宝。

身为青海的景潭常青树，青海湖的名气大到不需要我们多说了。时而狂野，时而宁静的青海湖，蕴含着苍凉的壮美和孤独的浪漫。这里仍然保持着藏族传统的游牧生活，草原苍茫，牛羊成群的游牧景致，更增添了青海湖的魅力。六到八月的夏季，油菜花盛放，成片的金黄色的油菜花在蓝天碧湖的映照下，更是美得让人迷醉。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火星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

0: 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家住上海黄浦区的张阿姨来到小区附近的药店，量血压，测血糖。对这位72岁的老人来说，家门口的这家药店不只是买药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固定要去的健康服务点。身体有点不舒服，先来问问，药快吃完了，顺手补上。天气热了，药师呢还会提醒他按时服药，多喝水。像张阿姨这样把药店当作日常健康管理第一站的人正在越来越多。但另一面，家门口的药店的日子却并不轻松。医药电商、即时零售持续的分割消费客群，集采、医保、控费也不断的压缩利润空间，处方零售药的销售规则也在重塑。站在新一轮行业变革的路口，实体药店该如何的突围？那么药店为什么必须要变呢？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零售药店的经营逻辑并不复杂，拼地段，拼品类，拼促销，拼客流，门店主要承担的是药品销售功能。但如今这套逻辑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直观的变化来自消费端。家住北京海淀区的文先生是一名上班族，平时工作节奏快，家里常备的感冒药、肠胃药快用完的时候，他更是习惯直接在手机上下单，半小时到家，省去了跑药店的时间。遇到几家平台同时促销的时候，他还会顺手比价，选择价格更合适的一家来下单。及时配送压缩了线下药店的距离优势，价格透明化也让药店单纯依靠商品差价的空间越来越小。实体药店原有的盈利模式被不断的挤压。今年的1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药品零售行业专业服务、健康促进、应急保供等功能，推动零售药店从药品的零售终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5月，国家药监局印发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进一步明确网售处方药的合规要求，处方药零售的线上线下竞争逻辑也随之变化。过去依赖品类扩张、价格促销、流量争夺的粗放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行业需要重构以用户为中心、以健康服务为核心

新的新生态。未来药店拼的不是简单的卖货能力，而是能否用专业的服务、核心竞争优势、用数字化转型、赋能增长，再以生态化的布局打开新空间。传统零售的药业边界也正在被打破，模式正在被重构。零售药店的健康驿站模式的探索与落地，正是医药零售行业破局升级的重要突破口。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药店还能卖多少药，而是如何在社区场景中重新建立服务价值。健康驿站到底是什么呢？健康驿站正在成为零售药店转型中的高频词，但它显然不是门店里摆上几台检测设备，增加几个服务项目那么简单。健康驿站首先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医药健康需求，而不是泛化的为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空便民空间。药店的本质仍然是药店，健康驿站的核心呢，仍然是专业化药学服务能力的重构，围绕着中西成药，围绕着用药指导，围绕着点名购药和问药寻药这两大类的顾客，建立更标准化、更通俗化、更加专业的服务流程。但是呢，健康驿站要真正落地，难点也恰恰在这里，可以先不做，千万别瞎做。那么健康驿站不是把药店简单的改造成便民服务角，如果不能真正的围绕顾客的健康需求提供解决方案，那么所谓的健康驿站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健康驿站真正要改的不是门头，而是门店的整套服务体系。企业推动从药店到健康驿站的转型，核心呢，不是多做几场活动，而是把原本以商品为中心的经营逻辑转向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逻辑。围绕着这一目标，企业也正尝试搭建健康检测、健康指导、专业药学服务、健康宣教、便民生活服务、应急处置等服务模块，并配套功能区划分、设备设施、信息系统、专业团队和制度建设，把门店从商品交易场改造成健康服务场。说到底呢，健康驿站不是给药店增加了一个新名头，而是在重新定义药店的角色，不只是卖药，而是承接一部分原本散落在药店、医院、家庭、线上平台之间的日常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么如何把健康驿站做实，从概念走向落地？健康驿站呢，它的建设不能停留在企业各自探索的层面。对于行业而言，当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建立统一标准，形成可复制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服务模式真正落地。在今年6月举办的第6届星辰会上，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联合行业企业启动了社会药房健康驿站建设团体标准编制。那么这一动作被业内视为健康驿站建设进入实操阶段的一个信号。当这一概念持续升温之后，行业关注点也正从理念倡导转向标准建设和路径落地。那么当前呢，不同的药店对健康驿站的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和建设路径的理解不尽相同，功能边界、服务流程、人员配置、慢病管理、数字化记录和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呢，也缺乏统一的参照。加快建立标准，也正是为了避免概念泛化、模式碎片化和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推动健康驿站建设呢，应该更加的规范有序。标准建设解决的是怎么把健康驿站做规范的问题，而要把这套模式真正做深做实，还离不开工业企业与零售终端的协同。

0: 不过呢，健康驿站的建设也并非在一个静态环境中推进。过去几年，网上买药的便利性不断的提升，也催生了秒开处方、弱审方、重流量轻服务等现象。随着指南落地，处方药的网络零售的合规门槛被进一步抬高，平台和商家的运营逻辑将随之调整。线上平台有很多场景下仍然难以替代实体药店面对面的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尤其是对老年人、慢病患者、多药连用的人群而言，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药送得有多快，而是药到底该怎么吃，几种药能不能一起用，这个症状该不该继续观察。这个问题呢，也恰恰是线下药店最能体现价值的地方。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他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这里是
5: 我的家。
4: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5: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4: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5: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4: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5: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4: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5: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6: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7: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8: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蔚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

0: 伟大飞跃。特别是过去五年来，我们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这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四个自信，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和改造中国的历史。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在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这一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坚持两个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征程上充分展现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从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到深化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坚持全国一盘棋，汇聚向前发展的更大推动力。从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谋定奋斗目标，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在风高浪急中前行，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关键就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党、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

0: 天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国台办二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二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二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二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

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二日夜间至七日，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以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的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奖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地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地交流内心感悟，共话身边的时代变迁，抒发心中的温情与奋进决心。6月30日，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及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市教育研究院将以本次省级研讨活动为新起点，牢牢抓住人工智能与课程改革的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城乡教研结对帮扶机制，把本次活动形成的优秀课例、教研经验转化为落地举措，稳步提升全市综合实践学科的教研质量，助力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上新台阶。

近日，农行、医美、支行走进快递物流园区、外卖骑手集散站点，面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两司两员群体开展银雪花金融教育专项宣传活动。针对这个群体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强、学习时间碎片化的特点，银行精准选择非配送高峰时段，以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

生为主题开展沉浸式宣教。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自编自演反诈情景短剧，还原刷单返利、快递理赔、低息网贷等典型的诈骗手法，开设5分钟知识微课堂，讲解个人信息保护、银行卡安全使用、非法集资识别等要点，以户外工作必需品为奖品开展互动问答，并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设立咨询台，成功帮助一名外卖员识别并拦截可疑的诈骗链接。本次活动覆盖劳动者60多人次，发放资料100多份，解答咨询18条，有效提升了一线人员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农行医美支行将持续聚焦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切实保障民生福祉。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林波的《山园小梅二首·其一》。

宋代林逋《山园小梅》二首其一。林逋，字君父，钱塘人，早年浪游江淮间，后归隐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精神不适。

也不婚娶，旧时称其梅妻鹤子。天圣六年卒，仁宗赐谥和敬先生。林逋善行书，喜为诗，与钱毅、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均有诗酬答。其诗风格淡远，有《临河敬诗集》四卷，《溥仪一卷》，《全宋词》，《鲁齐词》三首。《山园小梅二首》是林逋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首组诗突出地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优异的生活情趣。作者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作者与梅花的关系达到了精神上的无间契合。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山园小梅二首》其一。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第一句，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这其中的宣言是说景物明媚鲜丽，这里是形容梅花。这一句的意思是百花落尽后，只有梅花绽放的那么美丽明艳，成为小园中最美丽的风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里的疏影横斜是说梅花疏疏落落，斜横枝干投在水中的影子。疏影是指梅枝的形态。暗香浮动是说梅花散发的清幽香味在飘动。黄昏是指月色朦胧，和上一句的清浅相对应，有双关之意。这一句的意思是梅枝在水面上映照出稀疏的倒影，淡淡的芳香在月下的黄昏中浮动飘散。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双琴是指羽毛白色的琴鸟，偷眼是偷偷的窥看，何是应该的意思，断魂是形容神往，有指销魂。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冬天的鸟要停落在梅枝上先偷偷观看，夏日的蝴蝶如果知道这梅花的美丽应该惭愧地死去了。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遐是玩赏亲近的意思，弹板是檀木制成的拍板，歌唱或演奏音乐时可以用来打拍子，这里泛指乐器。金樽是豪华的酒杯，此处是指饮酒。这一句的意思是幸好可以吟诗与梅花亲近，既不需要拍檀板歌唱，也不用金樽饮酒助兴。林逋种梅养鹤成癖，终身不娶，世称梅妻鹤子。

为他眼中的梅含波带情，笔下的梅更是引人入胜。这首诗一开端就凸显作者对梅花的喜爱和赞颂之情。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它是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丽动人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了。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那引人入胜的风韵。作者虽是咏梅，实则是他浮躯容力、去向博远、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苏轼曾在《书林波诗后》说道：“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俗诗。”其诗正是作者人格的化身。颔联是最为世人称道的，他为人们送上了一幅优美的山园小梅图。这一联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绝了。它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上句清笔勾勒出梅之骨，下句浓墨描摹出梅之韵。疏影暗香二词用得极好，它既写出了梅花不同于牡丹、芍药的独特形成，又写出了它异于桃李浓郁的独有芬芳，极真实地表现诗人在朦胧月色下对梅花清幽香气的感受。更何况是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边漫步，那静谧的意境、舒淡的梅影、缕缕的清香，使人陶醉。横斜传其妩媚，迎风而歌；浮动沿其款款而来，飘然而逝，颇有仙风道骨。水清浅，显其澄澈，灵动温润；暗香写其无形而香，随风而至，如同捉迷藏一样，富有情趣。月黄昏，采其美妙背景，从时间上把人们带到一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动人时刻；从空间上把人们引进了一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似的迷人意境。首联极目聘怀，颔联凝眉结思。林波这两句诗也并非是臆想出来的，他除了有生活实感之外，还借鉴了前人的诗句。五代南唐姜维有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既写竹又写桂，不但未写出竹影的特点，且未道出桂花的清香。因无题又没有完整的诗篇，未能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主题意境，感触不到主人公的激情，故缺乏感人力量。而林波只改了两个字，将竹改为书，将桂改为案，这点睛之笔使梅花形神活现，可见林波点化诗句的才华。上二联皆实写，下二联虚写。作者写尽梅花资质之后，调转笔头，从客观上着意渲染。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前句即写白鹤爱梅之甚，他还未来得及飞下来赏梅，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先偷眼三字写得很是传神，作者对现实事物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后句则变换手法，用设想之词来写假托之物，意味深邃。而何断魂一词更是下得凄苦。

0: 重，因爱梅而致销魂，这就把蝴蝶对梅的喜爱夸张到了顶端。通过净莲的拟人化手法，从而更进一步衬托出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和幽居之乐。莲中那不为人惊异的双粉二字，也实是经诗人精心摘选，用来表现他高洁情操和淡远的趣味。以上三联，作者是把梅当作主体，诗人的感情是通过议论、叙述、拟人等手法隐曲地体现在咏梅之中。至尾联，主体的梅花转为客体，成为被欣赏的对象，而作者则从客体变为主体，他的感情由隐至显，从借物抒怀变为直抒胸臆。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尊。尾联微吟，实讲口中梅也，微言其淡薄雅致，如此咀嚼虽不果腹，然可暖心解品动情助魂，表现出诗人愿与梅化而为一的生活旨趣和精神追求。至此，诗人对梅的观赏进入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人们看到的则是和双琴粉蝶一样迫不及待和如痴如醉的诗人，一个梅画的诗人，在赏梅中低声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分雅兴，在恬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真是别具风情，根本不需音乐饮宴那些热闹的俗情来凑趣儿。这就把诗人的理想、情操、趣味全盘托出，使咏物和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首诗之妙在于脱略花之形迹，着意写意传神，因而用侧面烘托的笔法，从各个角度渲染梅花清绝高洁的风骨。这种神韵其实就是诗人幽独清高、自甘淡泊的人格写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林波的这首《山园小梅其一》。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尊。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

0: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父亲结婚，女儿烧了婚房，
3: 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他，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
1: 女儿犯罪，父亲却被起诉，
3: 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1: 父女之间究竟有何矛盾？他们分别会面临怎样的裁决？失火的婚房。
3: 北方的一所城市，一个市郊居民小区三楼内突然冒出大片的火光，并不时有阵阵黑烟。不好了，着火了！一个发现火情的妇女一边大声呼救着，一边赶快拨打了119。多亏消防人员赶到的及时，很快大火就被扑灭了。可是这间房子还是被烧得狼藉不堪，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废墟了。还好这大火没有祸及到其他的房子，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一片可是新建的楼房，大部分人还都没进户呢，怎么就着了大火呢？这与此同时啊，在小区不远处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内，一对新人正在举行着婚礼。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响起，一个新郎加新娘牵着手顺着红地毯缓缓地走过来。这个时候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男子，也顾不上这特殊的场合，对着新郎就嚷嚷起来，不好了，许峰，你家新房着火了。什么？你说什么？着火了，快去看看吧。这新郎新娘一听脸都紫了，一个穿着燕尾服，一个拖着婚纱，后面跟着好多的亲朋，是呼呼啦啦朝新房跑去了。这不看则已，一看呢，两个人简直给气晕过去了。这新房闹得是太惨了，这新被新衣服加上新家具已经全都化成了灰烬，新娘再也无法克制，坐在地上就嚎啕大哭起来。这会儿警方来人了，办案人一看到许峰愣了，哟，怎么又是你？你这都成了火灾专业户了。这叫什么话呀，听说过养鸡养鸭专业户，还没听说过火灾专业户呢。原来这房主许峰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新郎官，40出头，是当地一家养殖场的厂长，经过10多年的打拼，已经成当地的领军人物，身价不菲。可是前不久啊，他的养殖场刚刚着过2次火，今天这次已经是第3次的火情了。难怪办案人会说他是火灾专业户，
1: 这简直是祸不单行。不到1年的功夫，许峰的身边已经连续遭遇3次火灾。若说前2次养殖场着火是谋财，那么这次新房着火简直就是害命了。许峰究竟得罪了什么人？这3场火灾真的是人为纵火吗？
3: 这许峰见到办案人可特别的激动，握着办案人的手就激动地说，你一定得给我找到这放火的人，这人也太损了，烧我的厂子就算了，如今连我的房子都给烧了，这可是我结婚用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办案人一打量他这身打扮，也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场合，也很同情他，就一个劲儿地劝慰他，你别太着急了，这样你跟你妻子啊清点一下财物，我们也看看现场，明天呢你跟你妻子一起来一趟。这大火真的如许峰所说是人为纵火吗？警方经过认真的勘察现场，确定这还真是一起人为的喷洒酒精故意放的火。这许峰得罪谁了呀？谁会这么阴险

0: 再再而三的不肯放过他，而且还挑了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呢。这第二天一大早啊，许峰跟他的新婚妻子就来到了公安局。这一见到许峰，办案人开门见山地问：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许峰说：我这些天啊一直在想，可即便生意上有什么过节，真不至于结这么大的仇啊。那你平时住在这儿吗？不住这儿，我养殖场附近有房子，这套房子就是特意准备结婚用的。这个时候，许峰的新婚妻子刘小云也走了进来，她三十出头的样子，打扮得很是入时，可是也看得出啊，这新房被烧毁了，对她打击挺大的。一见到办案人就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警察怎么当的呀？我家都出三次事儿了，这家具全给毁了，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啊？这办案人也倒体谅他们的心情，就又很快地到物业公司调取了监控录像。可这一片是新建的小区，配套设施呢还不够完善，从监控上呢看不到这套着火的房子。这为了不漏过任何线索呢，办案人又找到了许峰的女儿许慧慧。女儿？这许峰不是刚结婚吗？怎么又冒出个女儿来呀？原来呀，这许峰是离异的，跟前妻呢有个女儿，今年已经20岁了。这套新房啊是准备再婚用的。这办案人看到这许慧慧啊，虽然年纪不大，可打扮得非常成熟。他说自己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新房了，也不知道自己爸爸跟谁有过仇。临了啊，他还满不在乎地说：烧了就烧了呗，反正我爸又不差这点儿。这弄得办案人是哭笑不得的。这办案人在群众中进行走访，几天下来还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有人反映啊，说许慧慧的小舅李全跟许峰闹过矛盾，而且还放过话说你走着瞧。办案人呢就又找到许峰了解这件事儿。许峰呢回答的倒是很诚恳，他说哪有什么大矛盾呢，都是些小事儿。他呢一直在我的养殖场工作，这不仗着是我前妻的弟弟，工作吊儿郎当的，没一样拿得起来的，我就把他开除了。他不服啊，所以就说些气话。可倒也凑巧，这没过几天我那饲料间就着火了，这事儿呢我倒也报案了呀。他想了想又接着说，他呢毕竟是我前妻的弟弟，如果这件事儿真是他做的，我真不想追究了，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1: 事隔几天，许峰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办案人员只好试着从其他知情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0: 这办案人觉得也许他的妻子能知道点什么，就又找到了刘小云，问道：你认识李全吗？你知不知道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可令办案人奇怪的是啊，这刘小云的态度也变了。他说认识倒是认识，可我不了解他，而且我也从来不过问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这办案人正想详细询问一下，他又抢着说：同志，你们事儿太多了，忙就别为我们家的事儿操心了，反正损失也不大。这许峰跟刘小云都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的功夫，怎么前后的态度这么大的反差呢？这办案人觉得这李全的确有些嫌疑，就想要传唤他了解点情况，可一找他才知道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了，这亲朋的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许峰和女儿以及妻子啊正在家里面吃饭，突然听到外面警笛声大作，而且那警车就停在了自家门外。许峰快步地来到窗前一看，办案人来了。他们怎么来了？难道破案了？找到那纵火犯了？许峰不免地浑身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许峰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可是受害人，应该欢迎这办案人才是啊。这办案人走了进来，是径直走到许慧慧面前， 递给他一份通知书，说道：我们对你正式刑事拘留，现在通知你和你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个坦白的态度。原来呀，办案人在寻找李全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个目击者称啊，说在事发当天，在小区门口匆匆忙忙开过一辆红色宝马车，差点撞到自己。这办案人立刻调取了附近的交警录像，一看果然有一辆红色宝马车疾驰而过，这从时间上看呢，的确有些嫌疑。于是办案人开始调取这辆轿车的车籍档案，可当他们从车籍档案中看到车的主人的时候，都不免大吃一惊。原来这车的主人正是许慧慧。不对呀，许慧慧不是说过她已经好久没去过新房了，怎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好好的她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她真的有什么秘密吗？这顺藤摸瓜，办案人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他们彻底锁定了许慧慧。原来啊，经过调查，在事发当天的早晨呢，这许慧慧在附近的药店刚刚购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哎，这案发现场的引燃物不也是酒精吗？难道这又是巧合？这办案人基于这些证据，又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最终决定对他刑事拘留。这来到公安局的许慧慧呢，却表现得非常镇定，一问三不知的。办案人一看他这种态度，就问道：事发当天你是不是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差点撞到人呢？一听这话，许慧慧可慌了，脸色苍白，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办案人又追问道：案发当天你还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准备做什么用啊？这下许慧慧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干脆捂着脸痛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说道：火是我放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爸不追究我责任就行。
1: 这对亲生父女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许慧慧要烧掉父亲的新房来泄恨？之前养殖场的火灾也是许慧慧造成的吗？失踪的李全是否与此有关呢？要想解开这一系列的谜团，我们还得从6年前说起。
0: 那时候的许慧慧刚满14岁，而许峰跟许慧慧的母亲离婚了。许峰呢，在事业上那是个成功男士，可在婚姻面前却是个失败者，光顾着工作，忽略了家庭，最终跟妻子闹得离婚结束。可是当时呢，他的女儿就表态了，说要跟父亲一起生活。女儿的这个决定在那时真是成了许峰唯一的精神支柱啊，他就更加疼爱自己这个宝贝女儿了，除了工作，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在物质上啊，女儿的只能比别人好，不能比别人差，平时是配备着高档的手机电脑，一身名牌，上下学都车接车送的。这在精神上啊，也尤其让人感动的地方，许峰宁可自己受委屈，干脆不交女朋友，生怕女儿啊有受继母的气。所以啊，这对于许峰来说，除了天上的星星不能摘，但凡女儿要的，他是没有不给的。可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女儿的学习成绩是越来越差劲儿。他也劝过好多回，可女儿太任性了，干脆听不进。这许峰后来也想开了，想想自己是家大业大的，也足够女儿花一辈子了。行啊，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学习过得去就行吧。可是女儿16岁那年突然提出个要求，可真把许峰吓了一跳。有一天她说：爸，我不想念了。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念书了。女儿一字一顿地说：太没劲了，我想自己开个服装店当老板，这怎么行呢？你现在正是上学的年龄啊，咱家又不缺钱，你着什么急做生意呀？我学习这么差劲儿，越学越没劲。那你可以好好学嘛。还好好学什么呀？要不是你跟我妈离婚，我学习成绩至于这么差吗？ 这句话可一

0: 子打在了许峰的伤口上，他情急之下给了女儿一巴掌，女儿呢是连滴眼泪都没掉，转身人家就走了。从这儿开始啊，是话也不说，饭也不吃，这父女俩的冷战可就开始了。这许峰啊，一下子什么事儿都做不进去了，这既生气又心疼。想想女儿说的也对呀，这离婚之前呢，女儿性格开朗又听话，学习成绩也总是中上等的。可自从离了婚，虽然没有她得不到的，可是变得越来越霸道任性，跟谁都较劲，这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的。哎，看来这也是大人惹的祸呀。她思来想去，想想算了吧，就顺其自然吧。于是有一天呢，他特意买了女儿爱吃的披萨回家，见到女儿就笑呵呵地说，慧慧，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回来了。可是女儿呢跟没听见似的，理都没理他。他又走过去说，只要你高兴，爸爸做什么都行，这不昨天我给你盘了个服装店下来，一会儿咱们俩去看看。真的？真的吗？女儿惊讶极了，当然是真的，一会儿你吃完披萨咱们俩就去看看。太好了爸爸，谢谢你。这许慧慧高兴的一下子搂住了爸爸的脖子。这从此以后啊，这许慧慧也得偿所愿，每天去经营着她的服装店。
1: 按理说这相依为命的父女俩感情应该很好才对呀，怎么会发展到女儿要来烧父亲的新房呢？难道是因为继母刘晓云的出现破坏了父女之间原本融洽的关系吗？
0: 这么说呀，还真冤枉刘晓云了。这个两人认识啊，是朋友们介绍的。朋友们都知道，这许峰为了照顾女儿一直单身，过得挺艰难的，就一心想啊再给他找个女朋友。而刘晓云呢，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太挑了，这30多岁了还没结婚呢。这两个人呢见面之后呢，也觉得感觉很不错。这许峰呢也觉得女儿大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于是就开始跟刘晓云交往了。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许慧慧，她怎么都看不上比爸爸小10多岁的刘阿姨。她经常跟爸爸讲，爸，你别跟她交往了，咱们两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好女儿，爸爸会一直疼你的，可是爸爸也需要一个妻子啊。见爸爸不听自己的，他就经常找茬向刘晓云发难。许峰也知道刘晓云在其中受了不少委屈，可女儿太任性了，他也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刘晓云呢，不但不生气，还反过来宽慰许峰，他任性惯了，别理他，时间久了他自然就会接受我的。可是他越包容啊，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他，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甚至于有一天啊，刘晓云下楼来看到自己的车门上被划了一个剑字，这又是许慧慧的杰作。这尽管许慧慧一直在闹，但也没能阻挡住这对相见恨晚的恋人。今年春天，两个人决定结婚了，并且特意购买了这套房子。可谁想到许慧慧会做这么过格的事儿，一把火给烧了呀，也就是我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了以上供述，办案人员最终确定许峰养殖场和婚房的三次火灾始作俑者正是许慧慧。可是许慧慧针对的是继母刘晓云，她烧了父亲新房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么她放火烧养殖场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0: 原来呀，今年2月份的时候，许慧慧小舅突然打来电话，情绪挺激动，你爸爸也太过分了，完全被那狐狸精迷住了，今天就一丁点小事儿就把我开了，换成了什么刘晓云的哥哥，这也太过分了。这许慧慧本来就看不上刘晓云，这一下子更气不打一处来，是开着车就来到养殖场，想要跟父亲理论一番。可不凑巧的是啊，许峰刚好不在，他就在养殖场里面闲逛，车间呢也全都四敞大开的，他呢闲着没事儿点着颗烟，又用烟头呢点着草棍玩，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

0: 可一直也没破案，所以这许慧慧啊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倒有种轻松加愉快的感觉，于是才有了第三次的火烧新房。这三次火情总算真相大白了，可在办案人接下来询问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件事儿中许峰也有份儿。怎么呢？原来许慧慧在交代中无意说道，我爸爸说了，他原谅我，他再也不追究我这件事儿了，怎么你们还要抓我呢？什么？你爸爸知道这些情况？这怎么可能呢？原来呀，在办案人第一次找到许慧慧的时候，他就害怕了，知道这问题有点严重了。他想来想去，还是在当天晚上就找到了许峰。他怯怯地说，那厂子和房子的火都是我放的，我知道错了，可你别让警察来抓我呀。许峰气得半天没说出话，可他当然不希望女儿被追究责任了，就又找到刘晓云商量着。两个人都希望这件事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才约定好了两个人一起不配合警方调查，同时改变了态度。这事实也查清楚了，证据也确凿，所以很快的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了。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提出，这许慧慧故意放火烧房子，已经造成了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因此应当追究她放火罪的刑事责任。可许慧慧呢，却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我点的是我爸的房子，他都不追究我责任，你们凭什么非要治我的罪呢？那么许慧慧的抗辩理由能成立吗？她究竟构不构成犯罪呢？那么让我们不妨看一下刑法对于放火罪是如何规定的呢？14条、115条两条对于放火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它规定，放火、决水、爆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并区分了造成严重后果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两种情形，分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等不同的刑罚。那么根据这两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放火罪它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足以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许慧慧虽然指点了她爸爸的新房，可那新房不可能与整栋楼截然分开呀。我们都知道水火无情啊，这大火随时可能危及到整栋楼的居民安全和财产安全，那么许慧慧的行为也就具备了放火罪的全部法律要件，因此啊，这已经不是她爸爸追不追究的问题了。最终呢，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认定许慧慧的行为构成了放火罪。但是考虑到啊，这受损财产都是他爸爸许峰的，而被害人又表示谅解，所以从轻处以有期徒刑3年。至于许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包庇这件事儿，由于情节比较轻微，公安机关没有予以追究。我们看到一个在单亲家庭，在父亲溺爱中长大的女孩，为她的任性刁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啊，夫妻之间可以好合好散，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关心帮助这样家庭的孩子们，好让他们都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不得不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好好的反思一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

0: 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航开航校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表示，一艘新造海船从建造完工到具备开航条件，且要在多个不同的部门办理多个政务事项，涉及海航开航一件事集中办理的有船舶国籍证书、私有权登记、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电台执照、保险证明等。为了破解海船证书办理环节多、耗时长、船舶停航损失大等问题，交通运输部2024年起在浙江进行试点，通过跨部门协同、业务流程重塑和数据共享，实现了一表申请并联审批一次办成。此次全国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逐步出户完成预办理。

今年民航暑运七月一号正式启幕，为期62天。暑运叠加哈夏音乐盛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活动，旅游出行、亲子避暑、跨境出游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今年暑运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为了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开通广州至哈尔滨、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至宜昌、至揭阳等航线，加密了北京、昆明、重庆等旅游热点城市航班，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航线投入 A330 宽体机直飞。新开通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持续打造省内一小时经济圈。国际及地方方面，哈尔滨机场开通了12个客运通航点，每周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针对暑运期间高温、雷雨等复杂天气与客流叠加的双重保障压力，哈尔滨机场坚持前置谋划、精准施策，从运行管控、应急处置、服务升级三大维度细化保障方案，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为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季发展，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了黑龙江中部地区和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这是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完善省内串飞航线网络，提高全省旅游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交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为地区间旅游发展、经贸交流提供一条

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据了解，该航班由成都航空国产 CA909 机型直飞，航 EU2703-04 每周三周日双向托航，航线串联了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直达航空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鸡西和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出行需要18小时，该航线的开通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对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优化省内支线航线布局，系统推进省内串飞航线开发培育，常态运营，提质增效。目前已经累计开通哈尔滨至黑河至漠河、哈尔滨至漠河至抚远、哈尔滨至五大连池至黑河等15条串飞航线，托航点覆盖哈尔滨、黑河、漠河、抚远、五大连池、伊春、鸡西等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自省内串飞航线开通以来，累计承运旅客约34.45万人次，城区旅客、中外省旅客占比达58%。高效行程安排使省外游客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带动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成为拉动文旅市场消费增长、促进特色文化旅游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转变的新引擎。下一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将携手黑龙江省文旅厅、黑龙江省机场集团，加大与航司沟通合作，持续优化省内航空网络布局，不断丰富串飞航线产品，提升航线常态化运营质量，助推龙江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

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伊春公安交管部门立足夏季出行特点，持续优化整治举措，压实管控责任，联合治安、禁毒等多部门，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始终保持重点交通违法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辖区交通违法特点，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餐饮聚集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及凌晨违法高发时段，科学调配警力，合理布设检查卡点，采取定点值守严查、动态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酒醉驾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执勤民辅警坚守一线，严格规范执法流程，落实从严查验工作标准，对过往机动车开展检查，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同时同步严查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30号9时16分，G39664列车从西安东站和十堰东站双向开出，标志着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曼溪关、

东等七站，除石岩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首发列车上民俗文化氛围浓厚，车窗上张贴着沿线山水风光、人文风景主题贴画、非遗体验、文旅互动活动等，内容丰富，看点十足。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密切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上点火！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新手妈妈对母乳喂养没有多少经验，其实一开始不必硬性规定喂母乳的次数、间隔和喂奶量，应该是每当宝宝啼哭或者是觉得该喂的时候就抱起喂母乳，宝宝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这样可以让妈妈体内的催乳素分泌增多，并且还可以预防妈妈发生乳腺炎，避免影响宝宝吃母乳。如果妈妈身体虚弱或者是伤口疼痛，可以采用侧卧位喂奶，但日后不要经常躺着给宝宝喂奶，否则会影响宝宝下颌发育，可能会引起畸形哦。
1: 瓜仔，用这个代替酒真的可以吗？
2: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反正都是喝的，来干。
1: 好酸啊，瓜仔，你个大骗子。
2: 我刚要提醒你，谁让你喝得那么快，而且都没有和我碰杯。
1: 哼，谁知道喝酒还要碰杯啊，这么稀奇古怪的动作天知道有什么用。
2: 这都不知道，碰杯的动作可是有着很深的历史呢，不信你问爷爷。
1: 爷爷，瓜仔说的是真的吗？
3: 瓜仔说的不错，喝酒碰杯确实有着很深的历史呢，最早要从希腊人说起了。很久以前，希腊人发现人们喝酒的时候，眼睛可以看到酒的颜色，鼻子可以闻到酒的气味，舌头可以品尝到酒的味道，但是耳朵却什么都感受不到。人们觉得这样对耳朵是很不公平的，为了让耳朵也享受到喝酒的乐趣，古希腊人在喝酒之前互相尝一下杯子，这样耳朵也能享受到喝酒的乐趣了。
1: 不好，酒里有毒。
3: 如果碰到这种事情，也有办法解决。例如其中古罗马武士经常决力决斗，每一次决斗之前都会喝一杯酒，但是酒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要是有人下毒可怎么办呢？这是古罗马的决斗士们想到了一个好点子，那就是在决力之前都会将要喝的酒相互掺和一下，掺酒的时候酒杯难免产生碰撞，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如果有毒嘛，就这样，后来碰杯就发展成了一种礼仪了。至于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碰杯这种礼仪的，我们可以查到的只有举杯和干杯。古人们相互敬酒的时候，总是会把酒杯举起，然后一饮而尽，豪爽的飞起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清的时候，由于东西两方的渐渐接触，其中饮酒的习俗也就慢慢开始融合了，所以现在我们国人喝酒的时候总喜欢碰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瓜仔，对不起，要不然我们重新喝一次吧。
2: 好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道哥，你怎么用左手画画？好丑啊！让我来教你怎么用右手吧。
2: 啊，不要！
1: 可是我看着就是很别扭，还是让我教你吧。
2: 不，没听过左手的人不能强行纠正吗？而且老师说左手可是都很聪明呢。
1: 老师，是真的吗？
3: 不能强行纠正这点是对的。如果强行纠正，容易导致大脑负荷过重，出现记忆力障碍、注意力障碍等后果。
4: 至于聪明嘛，如果细说的话，只能说某些方面很厉害吧。
2: 哇，原来不是很聪明。
3: 不是哦，左撇子可是很聪明的呢。左撇子在学习、运动和性格上有很多优势的。比如在进行诸如网球之类的运动的时候，左撇子的人往往表现得很厉害。他们不仅左手、左脚、左眼比较灵活强壮，而且反应也很快，对于空间的判断更是准确的让人惊讶。而且在数学、视觉透视和空间方面有很高的敏感性，如果在数学或者建筑方面学习工作，可以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 我原来这么厉害的。
1: 原来如此。那老师，左撇子还有别的优点吗？
3: 有啊，就比如左撇子的人都比较愿意听取、接受或考虑别人的意见与想法，他们一辈子都在想办法适应环境，努力地克制自己，不断地学习练习什么时候用左手，什么时候用右手呢。就因为如此，当时有一群左撇子在1975年8月13号那天建立了左撇子国际的组织。一年后，该组织举行庆典活动，于是那一天就成了国际左撇子的节日了。
2: 啊，还有节日啊。
3: 是啊，因为左撇子的人在世界上只是少数，在世界人口中只占有10%左右，而左撇子经常会被人嘲讽，他们的童年几乎是在其他人异样的眼神中度过的。我在想啊，这个节日的重要意义是想告诉世界上所有用左手的人们，你们很厉害，并不孤单，依然有许多和你一样的人吧。
1: 对不起，道哥，不该强行纠正你。今天是你的节日，那我把机器人送给你吧。
2: 没关系，谢谢瓜仔。
3: 我也准备准备给道哥过一个节日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老舅，爷爷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苹果了解多少呢？
2: 好吃，甜的，没了。
1: 爷爷恰好知道几个关于苹果的秘密哦，你想不想知道？
2: 想知道。什么秘密？
1: 第一个，老姜，你看看你扔掉的苹果还有大半都没有吃掉，你知不知道这样浪费很不好？你这种吃法最少会浪费30%的果肉。
2: 可是我觉得苹果这样吃最方便啊。
1: 建议你不要浪费掉2吨的果肉。第二，由于体质问题，有的人吃苹果也会过敏哦。苹果中有一种和桦树花粉很相似的物质，如果有人对桦树花粉过敏的话，对苹果也会过敏的。不过如果把苹果进行高温蒸煮做熟了之后再吃的话，有很大的可能就不会出现过敏反应哦。
2: 这个还好，我如果不吃苹果会馋虫过敏。
1: 第三，苹果不仅营养价值高，营养还很全面呢，不仅可以帮助代谢掉身体内多余的盐分，苹果中的膳食纤维很丰富，可以让我们不会很快的感到饥饿。而且苹果不仅本身的热量低，其中的果酸还可以代谢掉身体内多余的热量，防止肥胖呢。
2: 哇，苹果还能减肥啊。

0: 可不仅如此哦，苹果中的营养成分不仅很容易的融入水中，进而被人体吸收，还可以溶解我们身体内的硫元素，让皮肤更加的润滑柔嫩，所以苹果一直都很受女孩子们的喜爱呢。
1: 哇，好厉害啊，我要再吃一个苹果。咦，爷爷，这个苹果怎么这个样子？还没熟吧？
0: 怎么会呢？这是苹果的另一个品种啊，这种苹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哦。
1: 苹果有多少品种啊？怎么还有青色的苹果啊？
0: 这么说吧，美国苹果种类最多。

0: 怎么会呢？这是苹果的另一个品种啊，这种苹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哦。
1: 苹果有多少品种啊？怎么还有青色的苹果啊？
0: 这么说吧，美国苹果种类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16000多种，但是现在仅仅只剩下2450种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 城市你好。
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 城市你好。
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齐，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

0: 声威武，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
1: 在变化。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0: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5: 高嘉林也不得不停住脚步，他看见他面前那张可爱的脸上是一副真诚同情他的表情。高嘉林没有说什么，只是叹了一口气，就又朝前走了。巧珍推车赶上来，大胆地靠近他，和他并排走着，亲切地说：
16: 他做的歪事，老天爷知道，将来会报应他的。嘉林哥，你不要

0: 太熬煎，你这几天瘦了。其实，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嘞，不比他干部们活得差。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和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
1: 高加林听着巧珍这样的话，心里感到很亲切。他现在需要人安慰，他于是很想和巧珍拉拉家常话了。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上了2天学，现在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当个农民劳动又不好，将来还不把老婆娃娃饿死呀？”他说完，自己先嘿嘿地笑了。巧珍猛地停住脚步，仰起头看着嘉林说：“
0: 嘉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理过。你在家里待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
1: 巧珍说完，低下头，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局促地扯着衣服边。血轰一下子冲上了高加林的头，他吃惊地看着巧珍，立刻感到手足无措，感到胸口像火烧一般灼疼，身上的肌肉紧缩起来，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
0: 爱情来得这么突然，高加林连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还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想到过要爱巧珍。他感到恐慌，又感到新奇。他带着这复杂的心情，又很不自然地去看立在他面前的巧珍。巧珍仍然害羞地低着头，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依恋在他身边。巧珍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气息，在强烈地感染着他。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和暗影中显得更加美丽的脸庞，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尽量控制着自己，对巧珍说
1: ：“咱们这样站在路上不好，天黑了，快走吧。”
0: 巧珍对他点点头，两个人就又开始走了。嘉林没说话，从巧珍手里接过车把，他也不说话，把车子让嘉林推着。他们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半天，高嘉林才问他：“
1: 你怎猛然说起这么个事儿？”
0: 怎是猛然呢？巧珍仰起头，眼泪在脸上静静地淌着。她于是一边抹眼泪，一边把她这几年所有的一切，一点儿也不瞒地给嘉林叙说起来。高嘉林一边听她说，一边感到自己的眼睛潮湿起来。他虽然是个心很硬的人，但已经被巧珍的感情深深感动了。一旦他受了感动的时候，就立即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激情，他的眼前马上飞动起无数彩色的画面，无数他最喜欢的音乐旋律也在耳边响起来，而眼前真实的山水大地反倒变得虚幻了。
1: 高嘉林在听完巧珍所说的一切以后，把自行车啪地撑在公路上，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起来。巧珍看着他这副样子，突然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抹去脸上的泪水，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他的花提包，从里面掏出一包云香牌香烟，递到高嘉林面前。高嘉林惊讶地张开嘴巴说：“你怎知道我是找烟嘞？”巧珍妩媚地对他咧嘴一笑说：“
0: 我就是知道，快抽上一支，我给你买了一条嘞。”
1: 高嘉林走进巧珍，先没有接烟，用一种极其亲切和喜爱的眼光怔怔地看着巧珍。巧珍也扬起脸看着高嘉林，并且很快把两只手轻轻地放在高嘉林的胸脯上。嘉林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搂住巧珍的肩背，然后坚决地把她发烫的额头贴在巧珍同样发烫的额头上。高嘉林闭住眼睛，觉得他失去了任何记忆和想象。当他们重新肩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月光已经升起来了。月光把绿色的山川照得一片迷蒙。 大马河的流水声在静悄悄的夜里显得非常响亮。村子就在前边，在公路下边的河湾里，他们就要分手，各回各家了。
0: 在分路口，巧珍把提包里的那条烟掏出来，放在嘉林的篮子里，头低下，小声说：“嘉林哥，再亲一下我。”高嘉林把他抱住，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对他说：“
1: 巧珍，不要给你家里人说，记着，谁也不要让知道。以后你要刷牙嘞。”
0: 巧珍在黑暗中对他点点头，说：“你说什么我都听。”“
1: 你快回去，家里人问你为啥这么晚回来，你怎说呀？”“
0: 我就说到城里我姨家去了。”嘉林对他点点头，提起篮子转身就走了。巧珍推着车子从另一条路上向家里走去。高嘉林进了村子的时候，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使他更难受的是，他觉得他今夜永远地告别了他过去无邪的24年，从此便给他人生的履历表上画上了一个标志。不管这一切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他都想哭一场。
2: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让他走进自己家门时，他爸他妈都坐在炕上等他，饭早已拾掇好了，可是他们显然还没有动筷子。见他回来，他爸赶忙问他：“
1: 这才回来，天黑了好一阵了，把人先浇死了。”他妈瞪了他爸一眼：“
0: 娃娃头一回做这营生，南昌成个啥了？你还嫌娃娃回来的迟？”
1: 他问儿子：“
0: 馍卖了吗？”
1: 嘉林说：“卖了。”他掏出巧珍给他的钱，递到父亲手里。高玉德老汉嘴噙住烟锅，凑到灯前，两只瘦手点了点钱，说：“是这，干脆叫你妈明早上蒸一锅馍，你再提着卖去，这总比上山劳动苦清。”嘉林痛苦地摇摇头说：“我不去做这营生了，我上山劳动呀。”这时候，他妈从后炕的针线篮里拿出一封信，对他说：“
0: 你二爸来信了，快给咱念念。”
1: 嘉林突然想起，他今天为那篮该死的馍，竟然忘了把他给叔父写的信寄出去了，现在还装在他的口袋里。他从他妈手里接过叔父的信，在灯前给两个老人念起来：“大哥、嫂嫂，你们好。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还没有定下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嘉林侄儿已经开学了吧？愿他好好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祝你们好，弟玉志。”高嘉林念完，把信又递给他妈，心里想：既然是这样，他给叔父写的信寄没寄出去，现在关系已经不大了。
0: 刘巧珍刷牙了，这件事本来很平常，可一旦在他身上出现，立刻便在村里传得风一股雨一

0: 在村民们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事，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高加林刷牙，高三星刷牙，巧珍的妹妹巧玲刷牙，大家谁也不奇怪，唯独不识字的女社员刘巧珍刷牙，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
1: 哼，刘立本的二女子能翘得上天呀，好好个娃娃怎突然学成了这个样子？
2: 一天门外也没逛，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倒学起文明来了。
1: 卫生卫生，老母猪不讲卫生，一肚子下十几个家胖猪娃嘞。
3: 哎呀，你们没看见，一早上哥就在捡盘上满嘴血胡子直淌，看着洋不洋？
0: 村里少数思想古旧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在山里，在路上，在家里，纷纷议论他们村新出现的这个西洋景。刘巧珍根本不管这些议论，她非刷牙不可，因为这是亲爱的嘉林哥要她这样做的呀。痴情的姑娘，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任何勇气都能鼓起来。她根本不管世人的讥笑，她为了嘉林的爱情，什么都可以忍受。
1: 这天早晨，巧珍端着牙缸又蹲在他们家的捡盘上刷开了牙，没刷几下，生硬的牙刷很快就把牙床弄破了，情况正如村里人传说的满嘴里冒着血胡子。但他不管这些，照样使劲刷。巧玲告诉他，刚开始刷牙把牙床刷破是正常的，刷几次就好了。这时候碰巧几个出山的女子路过他家门前，嬉皮笑脸地站下看他出洋相。另外一些村里的碎脑娃娃看见这几个女子围在这里，不知出了啥事，也跑过来凑热闹了。紧接着几个早起时分路过这里的老汉也过来看新奇。这些人围住这个刷牙的人，稀奇地议论着，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那几个十分老头竟然在巧珍面前蹲下来，像观察一头生病的牛犊一样，互相指着巧珍的嘴巴各抒己见。后面来的一个老汉看见巧珍满嘴里冒着血沫子，还以为得了啥急症，对其他老汉惊呼，还不赶快请个医生来，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了。巧珍本来想和周围的人辩解几句，大大方方开个玩笑解脱自己，无奈嘴里说不成话，他也不管这些了，照样不慌不忙刷他的牙。他本来想结束了，但又赌气地想，我多刷一会儿让他们看，叫他们看得习惯着。巧珍右手很不灵巧地拿牙刷在嘴里鼓弄了好一阵后，然后取出牙刷，喝了一口缸子里的清水，漱了漱口，把牙膏沫子吐在地上，又喝了一口水漱起来。周围一圈人的眼光就从那牙缸子里看到他的嘴上，又从他的嘴上看到土地上。
0: 这时候巧珍他爸赶着两头牛正从河沟里上他家的捡盘，这个庄稼人兼生意人前几天又买了两头牛，还没转手卖出去，刚才腰着牲口到沟里印水去了。立本50来岁，脸白里透红，皱纹很少，看起来还年轻。他穿一身干净的蓝卡基衣服，不过是庄稼人的式样，头上戴着白式布瓜壳帽，看起来不太像个农民，至少像是城里机关灶上的炊事员。刘立本邀牛上了捡盘，见一群人围住巧珍看他刷牙，早已气得鬼火冒心了。他发现巧珍这几天衣服一天三换，头梳个没完没了，竟然还能翘得刷起了牙。他前两天早想发火了，但觉得女子大了，怕她吃消不了，硬忍着没吭声。现在他看见巧珍在一群人面前丢人败兴，实在起火的不行了。他丢下两头牛不管，满脸通红，豁开人群大声喝骂道，
3: 不要脸的东西，还不快滚回去，给老子跑到门外丢人来了。
0: 刘立本一声

0: 喝骂，赶散了所有看热闹的人。娃娃女子们先跑了，几个老汉慌忙提起十粪筐，尴尬的退出了他们本不该来的这个地方。巧珍手里提着个刷牙缸子，眼里噙着两颗泪珠，说：“
1: 爸，你为啥骂人嘞？我刷牙讲卫生有什么不对？”“狗屁卫生！你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
2: 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个败家子，你修仙人嘞？
1: 不管怎样，刷个牙算什么错？
0: 巧珍嘴硬的辩解说：“
1: 看你的牙，50来岁就掉了那么多，说不定就是因为没……”“
2: 放屁！牙好牙坏是天生的，和刷不刷有屁相干？你爷一辈子没刷牙，活了80岁还满口奇牙，林默的前一年还咬得吃核桃嘞。你趁早把你那些刷牙家具撇了。”
1: 那巧玲刷牙，你为什么？巧玲是巧玲，
0: 你是你，人家是学生，你是个老百姓。
1: 老百姓就连卫生也不能讲了？巧珍一下委屈的哭开了，她大声和父亲嚷着说：“
3: 你为什么不跟我上学？你就知道个钱，你再知道个啥？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叫我成了个睁眼瞎子。今儿个我刷个牙，你还要这样欺负我？”
0: 他一下背过身，双手蒙住脸，哭得更厉害了。刘立本一下子慌了，他很快觉得他刚才太过分。他已经好多年不这样对待孩子了，他赶忙过来乖哄他说：“爸爸不对，你别哭了，以后要刷就在咱家灶火锅烙里刷，不要跑到捡盘上刷嘛，村里人笑话嘞。”“
1: 让他们笑话，我什么也不怕，我就要到捡盘上刷。”
4: 巧珍狠狠地对父亲说：“刘立本叹了一口气，回头向院子后面看了看，立刻惊叫一声，撒开腿就跑。他的那两头牛已快把他辛苦牧养起来的几畦包心菜啃光了。”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扬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胜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
1: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2: 子夜第66集。投降吗？乌孙府打算投降了。乌孙府，王和府孙吉人，当初雄心勃勃，真的想要大干一番，真的想要把中国的工业搞起来。但是他们的初衷现在已荡然无存，他们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那就是所剩无几的钱。王和府也哈哈大笑了，他觉得一件重担子卸下，夜里睡觉也少些乱梦。孙吉仁呢，却是一脸严肃，似乎心里在盘算着什么。忽然他拍一下大腿，很高兴地看着两位朋友说道：
3: 八个厂出顶，机器生材存货原料一共作价60万，公司里现存的现款有7万多，扯算起来我们的血本是保得住的。现在我们剩一个空壳子的一中公司，吸收存款，等机会将来再干。上次云山来的电报不是说他在香港可以招点股吗？我们再打电去催他上进，不论多少全是好的。还有孙府，我们这次办厂就坏在时局不太平，然而这样的时局做公债倒是好机会，我们把办厂的资本去做公债吧，再和老赵斗一斗。
2: 吴孙府一边听着一边连连点头，热烘烘一团勇气又从他胸间扩散，走遍了全身，他的手指尖有点抖了。在公债方面他们尚未挫折锐气，况且已经收买了女间谍，正该出奇制胜。当下吴孙府就表示了决心，
3: 那就得赶快做，而且要大刀阔斧去做。这几天来公债又回涨了一些，那是多头们的把戏，债市千眼不绝，官、财、边三种债券都会跌到每万3000块，我们今天就抛出几10万去。
4: 对呀，我也是这个意思。
2: 王和富也接着说，踌躇满志地摸着胡子。从前他们又要办厂又要做公债，也居然稳度了2次险恶的风波，现在他们全力来做公债，自然觉得游刃有余，他们没有理由不让自己乐观。因此他们这会议也就在兴奋和希望中结束。孙吉仁最后愤然说：
3: 那么我们马上去找门路办交涉，八个厂的受主不论是一家或者几家，我们扣定的总数是52万，再少就拉倒，我们另找办法，一中公司仍旧办下去，专做信托。何府，你接洽的有点眉目。

0: 付的十多万存款，赶快去拉了来。储蓄我们也要办，黄奋那边的消息也交给何府去联络。剩下一件要紧事，指挥公债市场。孙府，这就要偏劳你了，也只有你能够担当。
1: 三个人分手后，吴孙府立即打了几个电话。他先和经纪人陆匡石接洽，然后又叮嘱了韩梦祥一番话。公债市场的情形很使吴孙府乐观，幸运之神还没有离开他。可是他打算再听听女间谍刘玉英的报告，然后决定抛出多少。于是他又四处打电话找着野鸟似的刘玉英，他连肚子饿也忘记了。11点钟时，吴孙府的汽车在园子里柏油路上慢慢的开动。车里的吴孙府满脸红光，他要出去亲临公债市场的前线了。不料还没到大门，汽车引擎发生故障，汽车夫摇了三次，那车只是鼓鼓地发着喘，却一步不肯动。唉，这不是好兆。素来自诩破除了迷信的吴孙府也忍不住这样想。他赌气下了车，回到客厅里，但同时大门外忽然汽车喇叭响，一辆车开进来了，车里两个人是杜珠斋夫妇。杜姑奶奶特为吴老太爷开丧的事情来找孙府，她劈头就说道：
2: 明天要在玉佛寺里拜黄忏了，今天我们先去看看那经堂去。
0: 哦，儿子，就托你代表吧，我有点要紧事情，要不是汽车出了毛病，我早已不在家里。吴孙府皱着眉头回答，眼看着杜珠斋，忽然想得了一个好主意，在公债上拉珠斋做个攻守同盟，那就势力更加雄厚，再不怕老赵逃到哪里去。可是怎样下说辞呢？立刻吴孙府的思想全转到这个问题上了。
2: 也好，就是我和佩瑶去吧，可是明天9点钟开忏，你一定要去拈香的啊，佩瑶、四妹、阿轩全得去。
0: 呀，说起四妹，你不知道吗？她要回乡下去呢。这个人说不明白。
1: 吴孙府全没听清姑奶奶上半截的话，只有四妹两个字落在她耳朵里，就提起了他这项心事了。姑奶奶却并不惊异，只淡淡地回答道：
2: 年轻人都喜欢走动，上海住了几天就住厌了，又想到乡下去玩一回。
0: 不光是去玩一回，儿子，我正想请你去劝劝他，也许他肯听你的话。

0: 年轻人都喜欢走动，上海住了几天就住厌了，又想到乡下去玩一回。
1: 不光是去玩一回，儿子，我正想请你去劝劝他，也许他肯听你的话。

0: 是八件行李中间有一个宣德炉和几束藏香，那是老太爷前送太上感应天时必须的法器。现在四小姐也找了出来。清晨、午后、晚上，一天三次功课就烧着香。只有老太爷常做的一个婆，晚上一天三次功课就烧着香。只有老太爷常做的一个蒲团，却找来找去不见。四小姐没有办法，只好将就着敷坐在沙发上。四小姐经过了反复的抽丝，然后决定继承父亲这一教，并不是想要积善，却为的希望借此清心寡欲，减轻一些精神上的矛盾痛苦。这一天似乎很有效验，藏香的青烟在空中缭绕，四小姐嘴里默诵那太上感应篇，心里便觉得已不在上海，而在故乡老屋那书斋。老太爷生前的道貌就换回到他的眼前，他忽然感动到几乎欲滴眼泪了。他沉浸在甜蜜的回忆里了，在故乡侍奉老太爷那时的平淡恬静的生活，即使是很细小的节目，也很清晰地再现出来，感到了从未经验过的舒服。他嘴边仰着微笑，他忘记了念诵那太上感应篇的神圣的文句了，藏香的清芬又渐渐迷醉了他的心灵。他软软地靠在沙发背上，似睡非睡的，什么也不想，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好久好久，直到那支香烧完，他方才清醒过来，松了一口气，微微一笑。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就在如此这般的回忆梦幻中，四小姐过了她的进修的第一天，竟连肚子饿也没觉得。然而第二天下午，那太上感应篇和那藏香就不及昨天那样富有神秘的力量，回忆并不爽约，依然再来，可是四小姐的兴味却大大低落，好比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昨天是第一次重逢，说不完那许多离别情绪，而今天呢，便觉得无话可谈了。他眼观鼻，鼻观心，刻意地念诵那太上感应篇的经文，他一遍一遍念着，可是突然波波的汽车脚闯入他的耳朵，并且房外走过了男子的皮鞋响，下面大客厅里钢琴声悠扬婉妙，男女混合的快乐热闹的笑一一都钻进他耳朵，而且直钻到他心里，如如的作怪。一支藏香烧完了，他只感得沙发上有刺，只感得房里的空气窒息也似的难受。他几次想跑出房去看一看究竟要看什么，他又自己不明白。幕后总算又坐定了，他捧着那名贵的公楷的太上感应篇发怔，低声叹息了足有十来次，眼眶里有点潮湿。晚上他久久方能入睡，他有多梦，往常那些使他醒来时悲叹苦笑而且垂涕的乱梦，现在又一齐回来，弄得他颠颠倒倒，如醉如迷。便在这短短的夏夜，他也惊觉了三四次。

翌日清晨他起来时一脸苍白，手指尖也是冰凉，心头却不住晃荡。感应片的文具对于他好像全是反讽了，他几次眼倦长叹。午后天气很热，四小姐在房里就像火烧砖头上的蚯蚓似的，没有片刻的宁息。赵丽捧着那太上感应片点起了藏香，可是他的耳朵里充满了房外的、园子里的以及更远马路上的一切声响。他的心给每一个声响做一种推测，一种解释。每逢有什么脚步声从他房外经过，他就尖起了耳朵听，他的心不自然地跳着。他含了两泡眼泪，十分诚心地盼望那脚步声会在他房门口停住，而且十分诚心地盼望接着就会来了笃笃的两下轻叩，而且他将去开了门，而且他盼望着那叩门者竟是哥哥或嫂嫂或者林佩珊也好，而且他们是来劝他出去散散心的。然而他是每次失望了，每次的脚步声一直过去了，过去了，再不回来。他被遗忘了，就同一件老式的衣服似的。于是对于那袅袅的藏香的青烟，捧着那名贵公楷的太上感应片，他开始恨他的哥哥，恨他的嫂嫂，甚至于恨那小鸟似的林佩珊。他觉得什么人都有幸福，都有快乐的自由，只他是被遗忘了的，被剥夺了的。他觉得这不是他自己愿意关在房里静修，而是人家强迫他的，人家串通了，用这巧妙的方法剥夺他的人生权利。他记得在家乡的时候听说过一桩悲惨的故事，是和他家同样的伐越华族一位年轻小姐，因为不端被禁锢起来，不许见人面，也是说那位小姐自愿静修的呀。而且那位小姐后来就自己吊死了的，那不是正和自家一模一样吗？四小姐想着就觉得毛骨悚然。突然间昨晚的梦又回来了，那是反复做过好几次的老梦了。四小姐此时简直以为不是梦而是真实，她仿佛觉得三星期前那一个黄昏，她和范博文在花园里鱼池对面假山上那六角亭子里闲谈一会儿以后，当真她在黑暗的掩护下失去她宝贵的处女红了。她当真觉得那屡次苦恼她的大同小异的许多怪梦中间有一个却不是梦，而是真实，而这真实的梦就在那六角亭子里，那大雷雨的黄昏，那第一阵豪雨急响时，他懒懒地躺在那亭子里的藤睡椅上，而范博文坐在他对面，而且闭了眼睛的他听得他走到他身边，而且他猛渴的全身软瘫，像醉了似的。唉，四小姐猛喊一声，手里的太上感应片掉落了，她慌慌张张四顾，本能地拾起了那感应片，苦笑浮在她脸上，亮晶晶两粒泪珠挂在她睫毛边。他十分相信那荒唐的梦就是荒唐的真实，而且他十分肯定就是为了这荒唐他们用巧妙的方法把他幽禁起来，而表面上说他自愿，而且他又觉得他的结果只有那赵丽的一招，自尽、吞金或者投环。而且他又无端地想到，即使自己不肯走这条绝路，他的专制的哥哥终有一天会恶狠狠地走进来逼他的。他的心

0: 狂跳了，他的手指尖冰冷，他的脸却发烧。他咬紧着牙关，反复自问道：为什么我那样命苦？为什么轮到我就不应该？为什么别人家男女之间可以随随便便？为什么他们对于阿善装聋装哑？为什么我就低头听凭他们折磨，一点没有办法？当真我就没有第二个办法吗？他猛可地站了起来，全身是反抗的火焰，然而他又随即踏然坐下。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没有一个人帮他的忙。突然有急促的脚步声到他房门口停住了，门上一阵猛扣，四小姐无端认定了这就是他哥哥来逼他来了。他绝望地叹了一口气，就扑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全身的血都冰冷。
1: 四妹，睡着了吗？
0: 女子的尖音刺入四小姐的耳朵，意外的清晰。四小姐全身一跳，猛转过脸来，看见站在床前的却是那位元气旺盛的表子张素素。真好比又是一个梦啊。四小姐揉一下眼睛再看，然后蓦地挺身跃起，一把抓住了张素素的手，忍不住眼泪直泻。在这时候，即使来者是一头猫一条狗，四小姐也会把来者当作亲人看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尽管很多科学家对飞碟和外星人抱质疑的态度，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自己见到了外星人。这些来自

天外的客人，一般都具有类似人的形体，但与地球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据一些可靠的目击者报告，外星人大概可分为四种类型：矮人型、巨人型、蒙古人型和怪物型。矮人型的外星人数量似乎最多，他们的身高0.5至1.2米，头颅比较大，前额突出，眼珠呈球形，有的鼻子扁平，很像是远古的类人猿，也有的鼻子很长很尖。他们的皮肤一般呈淡绿色或灰色，粗糙，布满褶皱，脖子肥大而上肢细长。专家们认为，生命体的外貌是由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决定的。这些诸如外星人所居住的地方，可能是重力很大的星球。与矮人型正相反的巨人型，身高在1.8至3米，同样也有比较大的脑袋，皮肤呈淡颜色，比较光滑。大多数巨人很和蔼，但也有的极富攻击性，似乎是两种极端。攻击人类的巨人手臂很长，有巨型的爪子，爪尖有蹼。这种生命是不是来自被水覆盖的星球呢？蒙古人型外星人也很常见，他们的外形与人类最为相近，看上去跟亚洲人差不多，身高中等，约在1.3至1.8米，有宽下巴，高颧骨，黑眼珠。这类生物的生存环境可能与地球相仿。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鄱阳湖位于中国江西省北部的都昌县境内，南部宽阔，北部狭窄，就像一个长颈的葫芦长在长江下游的南岸。然而秀丽的鄱阳湖却又是无比的神秘，许多年来无数的船只在这里转眼之间就神秘的消失，没有一点下落，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个难以解释的谜团。1945年4月16日，一艘日本轮船在鄱阳湖面上飞快地行驶着，船上装满了金银珠宝和价值连城的古董文物。突然，在离老爷庙2000米的地方，轮船猛然不动了，紧接着便悄无声息地沉了下去，一直落入湖底。不一会儿，湖面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等文物。然而，所有的打捞队员都是有去无回。至此，神秘的鄱阳湖更让人望而生畏了。抗日战争后，国民党政府请来了著名的潜水打捞专家爱德华前去打捞日军留下的财宝。然而，爱德华和他的队员们经过几个月的打捞，也没发现这些财宝，甚至还失踪了几名队员。40年后，爱德华公开自己的回忆录说，当我和三个同伴潜入湖底后，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白光，直射向了我。顿时，平静的湖水出现了剧烈的骚动，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怪声。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就被一股强大的吸引力紧紧地吸住，并逐渐陷入了麻木状态。随着吸引力昏昏向前，突然我的腰部被什么东西重重地顶了一下，神志猛然清醒。我抱住身边的一个木箱，与吸引力抗衡起来。我看见一道长长的白光在湖底翻卷游动，我的几个潜水伙伴都随着白光的吸引力翻滚而去，从此下落不明。那么，爱德华看到的那道白光到底是什么呢？他碰到的吸引力又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玛瑙也许并不罕见，但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在几十平方千米甚至更大的面积内遍地都是玛瑙，恐怕就没多少人敢相信了。然而，在内蒙古西部的茫茫戈壁之中，就有一个神奇的玛瑙湖。玛瑙湖的总面积大约4万平方千米，仅湖心地区就达几十平方千米。湖里不但有玛瑙，还有蛋白玉、风铃石、水晶石等多种宝石，是一处名副其实的璀璨宝地。但它地处内蒙古西部的茫茫戈壁之中，使得世人很难见到它的真面目。普通玛瑙在宝石中的价值并不高，但是其中的珍品却价值连城。在玛瑙湖就曾发现过世界上最为奇特的玛瑙雏鸡。从表面看，它似乎就是一个鸡蛋形的石头。然而，当科研人员用激光照射这块鸡蛋形的石头里面时，眼前的奇迹使得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在石头里面竟然有一只化石小鸡，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巴，清清楚楚，栩栩如生。通常的动物化石是硅化石，而这只活灵活现的小鸡却俏皮地身处亿万年风雨的杰作玛瑙之中。这种罕见的奇观令人惊叹不止，又困惑不已。中国新疆的罗布泊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它被认为是楼兰古国的生命之源。据说正是因为罗布泊的迁徙，才造成了楼兰气候的恶化，人们无法生存，于是只能放弃古城而离去。这听起来太像一个传奇故事。一个湖泊真的会自己移走吗？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到了20世纪上半叶，罗布泊变成了盐滩，而根据地图记载，在别处又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湖泊。可再隔40年，罗布泊又完全干涸，难道他又一次迁徙走了吗？我国的地质学家坚持认为，罗布泊的干涸是

人为造成的。由于河流上游大量饮水灌溉，才造成了河流的枯竭。他们还找出证据说明游鱼湖的说法并不可靠。我们关心的是，罗布泊真的从此枯竭，不再重生了吗？看来，这只有期待后人来回答了。由于罗布泊深藏在沙漠深处，人们要想靠近它十分困难，而仅有的几次成功的现场考察却在理论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有学者来到罗布泊进行了考察，他见到的湖泊芦苇丛生，鸟类聚居，是一大片富有生机的淡水湖。而这个湖泊与中国地理记载的罗布泊有南北一个纬度的差别，所以有人认为他见到的可能根本不是罗布泊，真正的罗布泊早已经干涸。也有人据此提出了惊人的想法，由于汇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携带大量泥沙，造成了河床的淤塞，填高了湖底，于是罗布泊便自行改道，游移到了别的地方。这正是那个学者发现的湖泊。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50步笑100步。战国中期，梁惠王为了扩大疆域，聚敛财富，他想出了许多办法，还把百姓赶到战场上为他打仗。有一天，他问孟子
1: ：“我对于国家总算尽心了吧？河内年成不好，我就把河内的灾民移到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调到河内来，河东荒年的时候，我也同样想方设法的救灾。看看邻国的君王还没有像我这样做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没有大量逃跑，我国的百姓也没有明显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0: 孟子回答说
1: ：“大王喜欢打仗，我就拿打仗做比方吧。”战场上，战鼓一响，双方的士兵就刀对刀、枪对枪的打起来，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丢盔弃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士兵跑得慢，只跑了50步，却去嘲笑跑了100步的士兵是贪生怕死，这种做法。对吗？
0: 梁惠王马上回答说：“
1: 当然不对，他只不过没有逃到100步罢了，但同样也是逃跑啊。
0: ”孟子说
1: ”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与50步同样道理。怎么能够希望您的百姓会比邻国的多呢？
0: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看事情要看本质，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50步笑100步，这句成语就是从这则寓言中提炼出来的。士兵逃了50步和逃了100步，尽管在数量上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逃跑。孟子之所以暗讽梁惠王的做法与50步士兵的做法一样，是因为梁惠王尽管给了百姓小恩小惠，但他发动战争欺压黎民，在压榨百姓这方面跟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故事启发我们看事情。要看本质，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点评。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在把窦建德押到洛阳宫城下，和王世充做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秦王李世民紧接着把长孙安世又放入城中，让他呀去跟王世充和大郑政权的高层说明唐夏虎牢大战的具体经过，以此来彻底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然而听罢了长孙安世的介绍之后，王世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众将商量突围。王世充也是一个绝世的枭雄，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人，虽然他狡诈凶残，但内心里还是很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儿的。只要我们能突围出去，搞到粮食，我们还是有办法的。为了把大伙忽悠到自己的破战车之上，王世充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可惜呀，大伙已经不想再听他忽悠了，他们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王世充的话。突围出去又能怎样啊？能怎样啊？唐军如此强大，李唐统一天下已成定局，您来回折腾什么呀？所以大伙的意见就是放弃突围，直接投降。大伙的意见也是历史的意见。老王啊，事到如今由不得你了，听大伙的吧，该消停了。

0: 个人意志终究无法阻挡历史的意志。老王彻底没咒念了，他只剩下最后一条出路，投降。投降就投降，投降也得有个条件，要不我不投。什么条件呢？投降以后可不许杀我，还有我王室的一门一个都不能杀，还有啊，说话要算话，不能忽悠我。您说这算什么条件？小菜一碟，秦王当然马上答应了。武德四年五月初九日，王世充正式开城投降。他身穿一身白衣，率领太子王玄应、郑政权文武百官以及麾下2000多人来到洛阳城外的唐营当中。秦王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王世充匍匐在地，浑身冒汗。看到王世充这个样子，秦王不禁莞尔一笑。老王啊，听说你常呼本王为童子，如今见了童子怎么这么恭敬啊？
1: 罪过罪过，
0: 王世充磕头如捣蒜。唐童啊，我服你了，你就别再刺激我了。五月初九当天，李世民派兵接管了洛阳宫城，唐军严密戒备，秋毫无犯。第二天李世民入城，遵照老爹李渊此前的指示，他一面指派房玄龄去迅速查收旧随的各种文献资料和档案记录，一面派萧瑀等人去查封大郑政权的国库仓储。房玄龄领命而去，他跑到东都洛阳各大政府机关转了一圈啊，傻眼了。因为这资料啊都被王世充给烧光了。王世充这么干大概是为了毁灭他篡权受禅的证据，这对后世研究隋史无疑是一大损失。虽然房玄龄这边一无所获，但是萧瑀那边可赚大发了。按照秦王的吩咐，他把洛阳国库里的金银布帛全都给拿出来了，全部赏给了唐军将士，大伙人人有份儿，但凡活着的谁都没白来。还有战后烈士们也都有抚恤金，家属都是受益人。再接下来就是处理战犯的问题了。头号战犯是王世充，他已经得到了小秦王的特赦，就暂时不追究他了。至于其他人如杜淹，因为有杜如晦求情，也侥幸地活了下来。而段达、单雄信等10多名战犯必须严惩不贷，割下脑袋，不得减刑保释，推出洛河边立即执行。一代骁将单雄信就这样在洛河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行之前，他的结拜兄弟徐世绩向秦王苦苦求情，要求饶他一命，但是秦王坚决不从，一定要杀。徐世绩无奈呀，大哭着跑了出去给义兄送行。单雄信满怀希望地等着义弟徐世绩，这一刻求生的欲望是无比的强烈。可当他看到徐世绩那个样子，他什么都明白了。他冷冷地对徐世绩说：我固知汝不办事，兄弟，我早就知道你救不了我。不管他是否有这种预感，但他一定要这样说。事到如今呢，他不恨秦王，也不恨别人，他只恨他的义弟。事到如今，只有指望你救我了，但你却救不了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你当时承诺的，言犹在耳。

现在我先行一步，我必须让你知道是你负了我。徐世绩沉默无语，片刻之后突然从腰中拿出一把刀来，照腿上狠狠地剜了下去，鲜血淋漓之处，一块肉从刀尖上涌出，又片刻之后，这块肉变成了单雄信的腹中之物。徐世绩把刀一扔，仰天而泣，使此肉随胸入土，犹不复昔日之事也。

这些事情处理完了，秦王在洛阳宫城内转了一圈，虽经过连年的战乱，但宫城的奢侈壮丽还是深深的震撼了秦王。他叹息道：隋朝如此骄奢纵欲，难怪会顷刻覆亡啊。一声叹息之后，他命人拆掉了端门楼，一把火烧掉了乾阳殿。这是李世民对治国之道的第一次表述。虎牢大战之后，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率残兵败将逃回明州。当时呢，大伙准备立窦建德的养子为主，继续跟李唐对抗，但是齐善行坚决地拦住了。他认为自隋末大乱之后，老百姓苦难深重，迫切地期待统一，不能逆天行事。在他的坚持下，窦建德的余部每人领到一笔遣散费，各自回乡去了。随后呢，他又和曹氏、裴矩率夏政权的一批官员入长安投降了李唐。而后徐世绩的父亲徐盖也安全地返回到了长安。齐善行啊，不愧其名，确实做了件好事。齐善行投唐之后，窦建德曾经的俘虏之一魏征终于回到了长安，又被李渊派去辅佐太子李建成。而俘虏之二淮安王李兄神通则趁机接管了河北各州县。王世充降唐之后，郑政权散落在中原和湖北一带的余部也在王氏族人带领下投降了唐朝。至此，除萧显、徐元朗等少数割据势力还没有平定以外，唐朝已经初步完成了统一。武德四年七月初九日，秦王李世民得胜归来，从洛阳回到京城长安。从唐军出征之日算起，至此已经整整一年，他和他的将士们终于可以一慰思乡之苦了。此时他乘着一匹神驹骏马，披着一袭黄金战甲，率齐王李元吉、徐世绩等25员唐将以及铁骑万匹、甲士3万，一路浩浩荡荡直入长安城。在这支胜利之师、威武之师的前后两部，分别有两支军乐队高奏凯歌，而王世充、窦建德两位战犯当然也在这个盛大的队列当中。鼓声隆，家声动，旌旗猎猎，雄狮竞。这一天的小秦王被千军簇拥，万众瞩目，神采飞扬，英姿勃发。这一天的李世民是喜悦的，骄傲的，是壮怀激烈的，慷慨豪迈的。两雄合势，一朝倾荡，见千古功业，酬平生壮志，当此时也，焉得不骄啊。虽然日后李世民文治武功，传扬后世，但我认为啊，这一天才是他真正的巅峰时刻。李世民时年23岁，这样的年龄便创下一战灭二国的不世奇功，实在是耀眼的不能再耀眼了。献俘太庙仪式结束之后，李渊第二天就把王世充找来数落了一番。不数落他呀，解不了气，因为打老王死了多少人呢？耗了多少军粮啊？花了多大代价呀？操了多少心呢？揪住老王的耳朵，他不听也得听。岂料呢，王世充不吃这套，
李渊数落完了，他软绵绵地回了一句：“如陛下所言，臣罪该万死，但秦王殿下已经饶臣不死了。”说完这句话，老王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李渊，忐忑当中带着一点得意：“你儿子都答应我了，难道你还想耍赖？做人要讲信用的。”李渊一时哑口无言，他虽然无话可说，但他心里却已经动了杀机。儿子是答应你了，可老子没答应。这里呢，还要交代一下窦建德和王世充两位绝世枭雄的最后结局。在李渊数落王世充的第二天，窦建德即被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因为他是自己跑来送死的。同一天，李渊正式下诏特赦王世充，并将其流放。半路上，一位叫做独孤修德的唐朝官员假传圣旨，杀死了王世充及其兄王世运。想必诸位还记得，武德二年，王世充受禅之前，曾经杀掉一位叫做独孤基的人。独孤修德正是独孤基之子，看来呢是报杀父之仇来了。但独孤修德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老李家的表亲。我们说过，当时天下姓独孤的几乎都是老李家的表亲，所以独孤修德如此胆大妄为，答案尽在不言之中。王世充死后，其王氏族人也在流放途中以谋反罪被唐朝全部杀光，这就是王世充一大家子的下场。王世充忽悠了别人一辈子，最后自己被别人忽悠了，一朝族灭，两雄兽首。夏正济平，两雄兽首，天下略定，李唐统一大业的步伐进入倒计时阶段。在此之前，江淮杜伏威集团已经归顺李唐，李唐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萧显、徐元朗两位。武德四年九月间，李渊开始征调兵力，派出李孝恭、李靖以及李唐宗室庐江王李苑等人大举进攻萧显。与此同时，山东军阀徐元朗趁着正夏两大集团垮台，而李唐尚未能有效控制河北和中原局势的时机，频频出手，在河南河北一带攻城略地，企图做大。大唐兵危，犯我疆土者必灭之。然而啊，还没容得李渊收拾这俩人呢，河北一带出事了。闹事那个人叫刘黑闼，这个人呢是窦建德的同乡兼小弟，在徐世绩投唐那一段他已经露过一小脸了。杀掉

到窦建德，并收编齐善行、裴矩等一批原夏政权大臣之后，李渊一面派重臣安抚河北，并选拔任命各级地方官员，打造李唐在河北的地方行政体系，一面呢派将军秦武通等率兵进驻明州，一手软一手硬，试图尽快取得对河北的实际控制。另外，为了尽快清除窦夏集团在河北的影响，他还下旨征召窦建德旧将范苑、董康买、高雅贤等人到长安。夏政权灭亡之后，这帮人啊不愿意随齐善行投唐，于是各自分到一些部帛留在了河北，开始自谋出路。但李渊觉得他们都是一些不安定因素，所以呢特意叫他们到长安走一趟。李渊的如意算盘打得哗哗响，但是范苑、高雅贤他们也是鬼精鬼精的。高雅贤乍一听这名字呢，您一定以为他是一个博闻强记、博学宏词、胸中自有丘壑万千、一介风流儒雅的谦谦君子。这想得太美了，他叫这个名字或许只是他父亲的愿望。实际上高兄雅贤也是一个杀得了人、红得了眼、能打能拼、能喝不要命的主。窦建德草寇出身，倘若手下尽养一些白面的书生，那能做大吗？像高兄雅贤这帮人啊都彪悍着呢。被齐大善人遣散以后，窦建德余部各自回乡去了。但散是散了，大伙儿对李唐政权还是很不服气。怎么个不服气呢？有两点。一是对李唐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再一个就是称霸乡里，滋事扰民，欺负弱势群体。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在窦老大时代，大伙都是牛气哄哄的。虽说现在啊李唐已经执政了，但大伙一时还转不过这个角色来，不能夹着尾巴做人。如此一来呢，李唐政权的官员们就很恼火了。你们还以为是窦老大执政呢？变天了晓得不？都给我抓起来，每人30大板，看谁还不老实。挨了一顿板子，大伙都害怕了。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害怕是害怕了，越是害怕，反而越不老实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

0: 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急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

0: 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深刻领会把握

0: 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

0: 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炬在侧，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呢，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著名的商业区，与东单商业街相对而称金街。王府井大街由南向北全长810米，在大街两侧分布着700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密集着许多世界顶级品牌的专卖店，也有东来顺涮羊肉这样的老字号。南锣鼓巷为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由东西走向的8条胡同和南北走向的8条胡同以及东边的8条胡同组成。这里是北京城时尚人士的汇聚地，各种创意小店、时尚个性化的服装店、咖啡馆和小餐馆遍布于此。同时呢，南锣鼓巷还是有名的酒吧街，与后海和三里屯不同，这里呢是以四合院为主，远离城市喧嚣，更贴近生活。后海呢是什刹海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区别，被称作后三海。后海呢是老北京久负盛名的消夏游玩场所，夏日波平如镜，垂柳依依，荷花盛开，冬天则是天然的溜冰场。这里的街巷结构具有北京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现在的后海之夜灯火阑珊，已经是北京旅游必到之地，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三里屯呢，最初是以汽配服装市场闻名的，后来呢逐渐成了酒吧街。三里屯胡同里的小店大多呢出售一些很稀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里呢就像其他的酒吧街一样，充满着慵懒却缤纷的气息。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城市当中中轴线的北端，公园内呢有15个奥运会比赛和训练场馆，还包括760公顷的森林绿地，著名的水立方和鸟巢就在这儿。798艺术区原来呢是一座军工厂，现在却是京城继三里屯和后海之后最值得游的艺术区。从街道上望去，798呈现出工业的富于秩序感的静谧之美，道路上、街角、墙根和空气当中漂浮着诡异前卫的味道。颐和园是在北京西郊的西山脚下海淀一带，泉泽遍野，群峰叠翠，水光山色，风景如画。这里呢就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前身为清漪园，之后称为颐和园。颐和园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环绕山湖间是一组组精美的建筑物。
4: 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园林，它位于北京城西北郊，距离紫禁城大约15公里。

0: 园里的这座山叫万寿山，山前的这个湖叫昆明湖。这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它叫颐和园。多年以前，它曾经叫做清漪园。在这座园林的山水草木之间，亭台楼阁之中，随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这座屏风曾经属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正是乾隆皇帝让这里的山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园林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是一片湿地，万寿山那时叫瓮山，山前的小湖叫瓮山坡。后来，位于京西的瓮山坡改称为西湖。瓮山西湖一带风景优美，花草繁茂，人们常常来此登山游湖、吟诗作赋、捕鱼射猎。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农历3月13日，乾隆皇帝将疏浚后的西湖命名为昆明湖，瓮山也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天，乾隆皇帝新的圣旨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并没有宣布工程结束，而是命桑和在万寿山南坡圆净寺的遗址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为何要在此修建和水利并无关系的大报恩延寿寺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此时，桑和和官员们并不知道，乾隆皇帝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建筑计划其实才刚刚开始。后来，乾隆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瓮山西湖工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整修水利，第二是操练水军，第三，皇太后的60大寿即将到来，所以要利用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寺庙为母亲祝寿。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乾隆当时把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60大寿。
1: 圆明园有万园之园之称，园有亭台楼阁140多处，可以说是我国园林建筑艺术和技术的总汇。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之后，大肆搜掠园内的文物珍宝，最后放火将这座万园之园彻底焚毁。经过清理修复，如今呢又复建了九州清苑景区。
2: 圆明园的设计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几千年的审美情趣，又处处铭刻着总设计师雍正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圆明园的设计思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模仿中国南方迷人的自然风景，再现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意境。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的理想是将现实和想象中所有的美丽和优雅都汇聚在他的离宫中。1725年的秋天，雍正正式搬进圆明园，这里从此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个离宫。扩建后的圆明园拥有将近200座宫殿，面积达到了3000亩。在它的周围，24000名皇家卫队日夜巡逻，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严禁入内。圆明园山起西北，水流东南，与中国的地势完全契合。园林的西北面是一座巨大的假山，这是帝国西部昆仑山的象征。

0: 园林的东面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象征着帝国的东海。湖中的三座宫殿是传说中东海上三个住着神仙的岛屿。皇帝处理朝政和皇室居住的地方是圆明园的核心地带。工作区和居住区用一个人工湖隔开，湖的形状被设计成大清疆域的轮廓。盐湖分布着九个人工岛屿，环抱于九岛之中的这群宫殿正是皇帝和他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
1: 八达岭长城是最具代表性的明长城之一。八达岭长城全长3741米，游览中瓮城和两翼长城是重点。另外是长城上的三台，即城台、犁台和站台、烽火台。八达岭长城辟有夜游长城的项目，可以呢在长城脚下的宾馆住下来，在夜风当中登长城，去看一看璀璨的长城夜景。潭柘寺呢，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是北京最古老的古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寺院初名嘉福寺，经康熙皇帝赐名为秀云寺，但是呢，因为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所以民间一直称为潭柘寺，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名言。
2: 民间流传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除了说明潭柘寺历史悠久的时间概念外，是否也在暗示着潭柘寺与北京城的建都历史有着神秘的因果关系呢？作为北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潭柘寺曾与中国历史上诸多高僧的名字发生过联系。随着佛教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扎根，游方高僧被潭柘寺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所吸引，而留住于此的是屡见不鲜。潭柘寺殿宇众多，寺内现有房间943座，其中古建殿堂有638间。民间盛传明朝修建北京城时便是仿照潭柘寺而建。在寺院中，大雄宝殿是正殿，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塑像，也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潭柘寺大雄宝殿正脊的两端有一对巨大螭吻，螭吻是龙生九子之一，喜好登高望远，能喷水镇火。在民间建筑上很少有这样规格巨大的螭吻。康熙31年的一个春天，潭柘寺的大雄宝殿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间雄伟的大雄宝殿变成一片灰烬。据潭柘山秀云寺志记载，在潭柘寺大雄宝殿失火之后，康熙皇帝特拨库银10000两重建潭柘寺大雄宝殿。而故宫太和殿在失火之后沉寂了长达16年。在潭柘寺大雄宝殿重建5年之后，康熙皇帝再游潭柘寺，并为潭柘寺亲笔题写了寺名，敕建秀云禅寺，将潭柘寺定位为皇家寺院。康熙38年，康熙赐镀金稳带4条，将潭柘寺皇家寺院的尊贵地位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金代北京建中都开始，历代帝王就对潭柘寺恩宠有加。据史料记载，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佛教华严宗高僧华严和尚在幽州传法，得到了当时幽州都督张仁愿的支持，准备选址开山建寺。当他来到潭柘寺之后，见九峰环护下的宝珠峰风景秀丽，风水极佳，十分适合

建造寺庙，于是选择这个地方，以原来的家福寺为中心，兴建一座大型的寺院。据说历代皇帝垂青于潭柘寺的原因，除了潭柘寺在北京佛教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十分喜欢这里的风水。夏季温暖潮湿的季风从南面吹来，不急不徐，冬季北面高大的山峰挡住了西北袭来的寒流，这里就形成一种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奇树名花生机勃勃，就像一座小型的皇家园林。伴随着晨钟暮鼓，千百年的光阴默默逝去，见证了八朝古都兴衰沉浮的潭柘寺，在北京人的心中不仅仅是一座佛寺，更象征着北京在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所绽放的灿烂光芒。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

日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迪雷姆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

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2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数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3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3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 0.3秒至 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以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

0: 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严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

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21%提升至现在的93%，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1年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